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峰高113米。
1: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2: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

0: 城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6: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接下来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中级农医师黄卫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不同生育期水稻病虫的防治，还有拔节孕穗期肥水管理的注意事项。那么在12点30分到13点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肉羊团队负责人汤继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肉羊饲养管理的注意事项，以及未来发展肉羊产这个养殖产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要咨询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的话呢，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 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了，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都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凌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江南北部32到34度，江南南部33到35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18号多云，19号多云有时阴天。

0: 20号、21号、22号和23号4天呢，都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20号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22号和23号3天呢，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和19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21号、22号和23号4天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中级农业师黄卫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啊不同生育期水稻病虫的防治和拔节孕穗期肥水管理的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653458008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如果此刻大家不方便拨打热线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黄老师。您好，中午好。
2: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0: 那黄老师啊，我们说现在这个正值咱们安徽中晚稻生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啊，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也是想邀请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系统的介绍一下啊，这个水稻不同的一个生育期的病虫防治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啊，黄老师将会从哪个方面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介绍呢？
2: 我们就是谈一谈，就是这几场台风，给我们农作物带来的一个潜在的危害，以及病虫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我们需要注意的哪些情况。
0: 对，好的，那我们有请黄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做分享。
2: 好的，最近一次台风呢叫白海豚，它的危害力量呢也超过之前的8威。那么对于我们水稻来讲，从第一场台风开始，那么从南方的一个2000害虫呢，就陆续的被台风带来潜入到我们本地。进入本地以后呢，每一次带过来的一个稻种卷叶病和稻飞虱呢，它作为短暂的休息休整以后，2-3天的休整，那么就开始取食，然后呢就定居下来进行繁殖后代。这时候呢，就是危害我们水稻的一个正常的生长。它的主要危害方式呢，就是躲藏在我们水稻的阴暗处，然后呢取食我们水稻的一个枝叶，就刺吸我们水稻的枝叶。那么有的稻飞虱呢，它还能传播病毒，这就是小虫子能未来酿出大灾害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带过来的还有稻种卷叶病。那么从我们在田间里边经常下田去看呢，出现了几次的蛾蜂，小的蛾蜂，但是都不是太大。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么多次的台风潜入带的2000害虫潜入到了我们这里以后呢，它的发育进带，就是它的发育进程不一样。之前带来的呢，它可能就长得就比较老一点，大一点。经过修正以后呢，它就开始了繁殖。那么近期台风带过来的呢，它经过长途跋涉以

0: 后呢，他有一个疲劳期，也就是潜伏下来以后呢，要进行等于这个恢复休整，然后呢，进行危害的同时来繁殖下一代。那么这么几次的一个两栖害虫的迁入呢，就给我们防治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就不知道打哪一代为主。你如果打到我们主害带那么生长发育期的一个害虫呢，那么它后来迁飞过来的呢，它肯定是虫卵或者是若虫。当然，我们知道若虫是非常好打的，一般来讲，你只要用专业的防治倒飞虫的药剂呢，基本上呢从小的呢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虫卵这一块，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是在防治的时候呢，有可能就忽略了它的一个用药方案。有的农户可能就认为我的防治倒飞虫的药剂打过下去了，应该就能把倒飞虫防治住了。鉴于我们刚才讲了今年的一个特殊情况呢，主害带难以这个精准的把握，你打到某一两代，甚至那其他的代数呢，它仍然在你的药的效果发挥了以后呢，它仍然可以进行正常的发育危害。所以说我们在防治这两种虫的同时呢，要把专业的药剂用好，同时要把这个杀虫、杀卵并存以及防效更长。再一个呢，就是除了做到以上的两种以外呢，最好呢做到就是在第一次用药以后的5到7天再复防一次。这样呢，你就是前两代打到了，我们后两代没有打到，那么我5到7天以后再次的精准用药，能把你的这个不同代次的这个两栖害虫或者是说我们讲的倒飞虫能够压到最低。我们讲压到最低啊，我不能说就是所有的虫子就是一个不剩了，或者是效果能达到90几的效果呢，那这个难度呢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建议大家这两种害虫呢，就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一个病虫情报情况来进行合理的一个防治。那么这次喷雾呢，我以我们自己田块的今年的这个用药的情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上一次，用的药，我们的水稻呢，就是因为是季插秧，现在呢就是刚刚这个秧秆还没有这个破口这么一个阶段，有可能在10天到15天这样的呢，有可能就破口。之前呢打过了一次药呢，是第一次我们病虫情报打的。那么我们本地植保站就是8月13号又发了一个病虫情报。就是关于倒飞虱的，预测呢，今年倒飞虱中等或者少数地区偏重发生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跟我们这个防治目标呢也就能对上。那么这个第一次防过药以后，我们说，如果你现在的适应期跟我一样，那么这一次的用药，我们建议在破口前，就叶枕平先，这么一个时期，有的大农户可能。后期参加了这个承包这个农田的活动，对叶枕平这个概念呢，可能有一点模糊。那么就是叶枕平呢，就是在水稻最后一片叶子和稻黍第二片叶子它们的叶枕，那么就是叶片下面那个节，这两个节呢，我们前若干年大部分都能用的，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它们两个的距离在1公分左右，1公分这个时间段用药呢。它是最关键的，不但能在这个破口前能把我们这个药剂打下去啊，药剂呢我们将卷叶敏，包括二话敏，这个尤其是这段时间倒飞虱，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倒曲冰，因为这段时间是防倒曲冰的最佳时期。我们将打破口药，并不是我们的水稻破口了以后再去打药，那么这个时候就迟了。所谓的破口药呢，实际上是没有破口。我们打这个破口药呢，是为了破口以后，它的这个病虫害，这个防效呢是达到最佳。这个时候叫破口药，就是没有破口打的药，是为了防止破口以后的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发展，就提前防治。 那么破口要是提前防止，比如说我们最难防的一个到居民，雨水多了以后呢，如果你打迟了，打早了也不行，打早了你这个药效就没有发挥到最佳的一个点，打迟了以后呢，它已经开始破口了，这时候呢，它那个水道剂子出来以后呢，它那个病菌感染的几率也就非常高，这个时候我们再打药的话就迟了，防效呢也就有所下降。这个时候我们讲，破口先打的药呢，就是叶诊，两个叶诊相差一公分，或者是叶诊平以后，一般来讲以全浅10%左右，有这样一个生长状态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药了。这个是我们讲，如果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呢，怕这个药力没有打到刀刃上，那么就在这个时间就可以打了。那么对于晚稻来讲，有的晚稻可能在拔节阶段，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按照当地的一个病，质保站的病农情报来这个指导用药。我们这一次的防病防虫防病十天是我们肥龙地区本地是13号到16号，那么这个前两天都是阴雨天，这两天呢就是晴好天气，希望大家呢抓好这个抓住这个晴好的天气，把这次药的用下去。这次药呢用的比较复杂，我们讲复杂的意思呢就要用的药比较多，我们用药多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做到通过一次喷雾把所有我们需要达到的目标能把它这个下进去，就是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稻区病、蚊枯病，包括后期的稻瘟病也可以提前预防，就是我们打破口药的时候呢，把稻瘟病这个散患度也一定要加上，因为我们这个蚊枯病和稻区病这个药剂呢有的还能兼治其他一些病害，这是我们加上散患唑，如果它能兼治稻瘟病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再去用这个防止稻瘟病的药剂再重复使用了。比如说我们之前用的很好的这个防止稻瘟病的药剂啊，你比如说这个车厘霉素啊，包括这个卧菌戊唑醇，包括这个灭菌酯，还有这个之前我们在稻瘟病和稻区病都能兼治的情况下防治的非常好的这些药的同时，我讲的就是防病的药加上散患唑，因为散患唑呢它这个防效比较长，就是我们其他专用的人防治稻瘟病的药剂呢，它的一个速效性比较好，但是呢它的时效性就稍稍的就差了一点，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稻瘟病的药剂呢就是第一个防治中，第二一个呢就是控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同样的时候呢，我们对于稻灰虱包括卷叶螟二号螟的药剂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在选择我们这个防治这个二号螟和稻动卷叶螟的药剂的同时，比如说我们阿魏青素加上四氯重酰胺，包括这个四氯重酰胺、四唑重酰胺，包括这个氯重苯甲酰胺，我们加上复辟的药剂以后呢，再加上试满料，因为试满料这一块呢，我们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使它这个药防虫的药剂试下去以后呢，用试满料给它接着延长它的一个防效时间，比如说它的这个虫和虫卵。它一般的药剂对虫卵没有效果，但是试满料这个药剂呢对这个虫卵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我们正常的防治稻动卷叶螟二号螟的药剂的同时把这个试满料加进去，这是我们讲刚才讲的稻灰虱的药剂，这个是螟虫的药剂，这个我们两大类的主要害虫呢已经我们给它搞定了，同时我们刚才讲那个病害的问题呢也是这样的这个方案。在这个喷雾的同时呢，因为我们一次喷雾呢我们就做到完美，那这个完美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好的磷酸二氢钾加进去。那么对于有的朋友讲，我们在之前在反复的除草当中呢，我们的水稻秧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伤害，因为这个有的除草剂在有的朋友啊，在喷施除草剂的时候呢，尤其是在二次这个补打的时候呢，有的人可能就是受伤了。我们这个杂草，杂草防治住了以后呢，或者是杂草打死了以后呢，我们的水稻呢也受了伤害。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上述药剂，喷雾的同时，我们加上 如果你想恢复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上这个庇护；如果你想发根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上安泰参；如果像这个抗老啊，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我们的好的磷酸阿金钾。当然，我们非房的磷酸阿金钾呢，我们尽量选择这个速溶性好，而且是超微粉、易溶于水、不容易堵喷头的这个类型的一个磷酸阿金钾。这个时候我们讲啊，对于这个恢复这个长势的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好的水溶肥。我们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害比较重的话呢，我们建议你用这个庇护加上新密轴心，这个也是一个组合。如果你的要害比较还有比较重的呢，我们可以建议呢用这个阿星不分解，加上这个新密轴心也好，加上其他的水溶肥，选择了以后呢就是放在一起。这一次如果你这个我们刚才讲你这个水稻防病治虫这个目标这个施药，如果刚才讲了你这个受伤了以后有让它恢复，对后期的生长呢有一个就是调理和恢复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建议你加上阿金不分解。因为我们在前间也做过两三年的跟踪，它的解药害和生长以及在灌浆这个一致这么一个情况下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田间的不同情况，比如说我没有受害，那么你就可以呢不加。那么如果是有的朋友说这个东西我可能还是没有经历过没有用过，那么你可以搞少量的，或者十亩田二十亩田，那么大的农户们500亩的呢，你搞个50亩田，你先试一下看一看，到时候呢，做个对比，在来年的生产时候的生活当中呢，喷药这个时候呢，聚集或者是一个积累一个经验，看看好多东西呢，是不是能发挥好的作用？这是我们讲这次喷雾的一个多元化，以及这个没有这个。达到一个壮条的情况下的一个就是一个补救手段，这是跟大家分享这次喷雾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啊，这个黄老师的详细和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黄老师呢，也是就近期的这个台风天啊，对咱们这个水稻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应对措施啊，这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治，给了很多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意见啊，包括这个专业药剂的一个选择啊，如何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防治。那黄老师啊，您看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稻飞虱啊，很多农户朋友都会反映说啊，这个打药比较难打透，那我们选对了药剂，然后找准了这样一个施药的时间，如何去打应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够给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就是打药比较难打透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合适的技巧能够分享给大家呢？
0: 好的。因为主持人提出问题呢，也是代表着大部分农户的一个困扰，或者是他的有的农户呢对于这个施药的一个方式和施药的一个水量的把握呢，有可能不是那么这个注意或者是在意。比如说我的药到时期我们打了啊，无人机来了我们打药，至于药量水量多少，这个喷雾方式的一个选择是还有喷雾时间的一个选择，这也就是讲我们同样一种药，经过我们不同水量或者是我们不同这个喷雾的方式，它的效果或者它这个防虫的一个效果、防病的效果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这就是需要我们呢，就是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稻飞虱，稻飞虱不像稻动卷叶螟，它是危害我们叶片表面的这个害虫，它是隐蔽在我们水稻的下一层，尤其是在田埂的四周呢，它还因为有光，它畏光，它怕光。他不喜欢在明光的情况下生活或者是危害，他喜欢在密闭的情况下、密闭的场所、阴暗的一个地方呢栖息生活危害。所以说这也就给我们喷雾防治呢就提出了一个标准的要求，高标准的要求。如果你是用无人机的话啊，我们建议呢早晨和傍晚喷雾，那么水量呢我们一般来讲用到4到5升水最少，这个是最少的， 一般我们喷雾的是三升的水。那么如果你的无人机是自家的啊，是自己的无人机，那么我们建议呢，你做一亩田可以做两次飞行，就是纵横飞行，就是南北方向走一下，就是东西方向再走一下。你反正是自己的无人机，也不是别人的，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效果。那么在这个药剂的选择呢，我们建议今年在特殊的情况下要选择好一点的药剂，持效期长一点的药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倒霉师我们要选择呢最好今年我个人也是这样用的，三氟苯嘧啶。那么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打下去以后，只要你按照正常的一个水量和加上助剂能淋到根底部以后呢，它的防效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就是即使后期的倒霉师大爆发，打过三氟苯嘧啶的这个防治倒霉的药剂呢，后期的倒霉师非常好打，就是轻易的就把它打掉了。如果用其他一些药剂，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剂都这样。如果用到其他质量不好的那个防治倒霉师的药剂以后呢，那如果这次高峰你压下来以后，那么其他的倒霉师或者残留下来的别人田没有统一防治的，再飞过来的，那么再发起来的时候呢，你的倒霉师就比我们打过三氟苯嘧啶的倒霉师的田块呢就难打，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要今年建议大家呢，还是在这方面呢要舍得一点投入，也第一个呢是为了我们防治的效果，第二一个呢就是为未来打下基础。这次的钱虽然是多掏了一点，但是后期你就省钱了。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西药剂的选择和飞行方式，尤其是我们大农户，有的大农户呢可能三百亩地，那么他搞两架单架式的喷雾剂，那么一两天也能喷完，它是大水量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大水量的时候呢，它的能淋到我们水稻的根部，它比无人机的用水要多。一般的情况来讲，我们正常一亩地都在这个90斤到120斤的水。那么在防治这些病虫的同时呢，还要建议大家，虽然你的药剂选择的也非常好，你的这个飞行这个条件也喷雾条件也非常好，但是你要加上一个专用的助剂。这个助剂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把我们的这个药剂呢，能包裹着这个药剂呢，就是迅速的，就是在我们水稻的叶片呢，叶片的这个上层和下层，就要淋到那个地方呢，通过一个助剂的情况呢，它能粘着上去，就不至于呢立马就是滴下去了。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就是我们就是大水量的打下去，一组呢是不用这个助剂，一组呢是用助剂。那么不用助剂的那一组呢，这个水滴的下去以后呢，它顺着我们水稻的叶片就滴落到我们田间，就滴下去了。那么用过我们加上助剂以后呢，它喷到我们叶片上以后呢，它就迅速呢就是来粘着了，就是铺开，它不是滚落下来，不是像我们大水量以后呢，就这个水呢就滚到我们这个通过叶片滚下去了，它这个加上助剂以后呢，它就粘着开来了，就慢慢的就没有喷到药的地方，尤其是下一步它通过慢慢的渗透和粘着，那么不能直接这个沾到药剂的这个叶片呢，通过助剂的作用下呢，它就能沾到这个药剂这个助剂的药剂呢就沾了下去。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药水剂呢就带着我们的药剂一道呢，就是在那边呢就慢慢的渗透铺展开了，这时候我们的药呢也上去了。这就像我们钉钉子一样，这个呢就是我们水稻的各部位呢都沾到了我们所选择的药剂，这时候呢我们的喷雾效果和防治效果呢就能大大的提高。有的好，比如说我们是1块钱的药，通过这个助剂打下去以后呢，那么就能起到9毛钱以上的作用。那么如果你不加上这个助剂的话呢，可能只能起到6毛钱作用。
1: 就是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黄老师啊，我们马上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了，那您稍事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您继续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评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

0: 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中级农艺师黄维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台风天对于这个水稻的一个影响，以及包括我们如何应对水稻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包括它的一些管理当中的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时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0到32度，江南北部32到34度，江南南部33到35度。下面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18号多云，19号多云有时阴天，20号到23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到23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和19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到23号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到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的黄维安老师。黄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那黄老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将会就哪一部分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呢？
4: 我们还是补充上一个上一半段的一些这个没有讲到的一些

0: 这个包括药剂啊，包括我们讲这个数据的一个选择的问题，还有就是下半段呢，我们就讲这个八级运肺肥。那么有的朋友说，我们现在我早摘的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还有中晚熟品种呢，仍然还在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呢，我们待会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八级运肺肥的一个撒施，以及今年水分的管理，今年水稻的水分管理，以及抗倒情况的一个原因，就倒伏的原因和我们讲怎样来通过这个喷药手段来减少倒伏现象的发生，还有通过物理的手段或者控肥的情况能提高我们水稻的抗倒能力。对，
1: 好的。
0: 我们就是接着上面呢讲的一个我们施药的助剂的问题，能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几年，那么助剂的这个从的历史呢，就运用的呢，从有机硅到其他一些这个助剂，你比如说有机硅发展到陈皮精油，后来呢就是现在的一个植物油助剂，还有卵磷脂助剂啊。这其实发展的目标呢，就是越来呢越好，越来越环保，越来它的一个效果越好。因为植物油助剂嘛，它是来自于植物的，对我们水稻这个植物呢，它的这个拮抗少，就没有基本上没有拮抗，亲和力好，就是易于吸收，所以展出性呢也非常好。那么通过这几年的应用呢，发现呢卵磷脂这一款助剂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用这两款助剂呢还是比较好的，当然不排除其他一些好的一个助剂。我所讲的这两款助剂呢，我在自己的一个生产劳作当中呢，就是接触的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对它的这个信赖和这个它的效果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信任度。比如说我们那个好多助剂打下去以后呢，我们到晚上你到田里面去，你打着手电筒去照，那么这个用过好多助剂以后呢。那么这个水稻呢，就是能照出来，在光线的一个作用下呢，它呢呈现一个透明状的、半透明状的一种情况呢呈现出来，就非常就是一个韧度比较好，而且呢就通透性比较好，这样呢同时反映呢这个助剂的质量或者效果呢也是用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助剂的一个补充。还有一个呢，在这个敏虫的防治上呢。也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经验。说到一个杀虫剂的历史呢，其实很早有一款好药，在多少年之前的一款好药，那么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老的杀虫霜。那最早的杀虫霜最早登记在什么呢？二化米、三化米、大米、稻冻卷叶米、稻肥虱，那它能管这么多虫。那么为什么后期大家都不用了呢？这是因为呢，就是水稻害虫呢，它的抗性比较大。我们就是连续几年单一的大剂量的用某一种药以后呢，害虫呢对它产生了一个抗性，所以呢，它不能这个在有以往那么一个好的一个杀虫效果。这就是抗性增加了以后。我们呢，就是连年的施用，大剂量的施用，就造成了这款药呢，它的一个防虫效果就变差了。那么很多年不用了，大概有十几年都没有用。哎，这几年呢，发现呢，隔多若干年不用了以后呢，那么害虫的抗性下降了，那么这两年呢，反而呢，它的杀虫效果又变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两年的用药当中呢，我们就。采用了这个杀虫单，以及你比如说杀虫单复配这个氯酮苯甲酰胺，杀虫单这个复配这个其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杀敏虫啊，或四唑虫酰胺、四氯啊等等都可以。当然这个乙烯多杀菌素也是可以的。我们并不是说其他的单一药不好，我们打下去的药呢是要给防治住虫，而且呢让害虫呢死亡达到一个我们理想当中呢就是最大化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段时间如果你有杀虫单，或者是用杀虫单复配的药剂呢，你试试看 它的效果呢，这几年又恢复了它的一个杀虫的功能。希望大家呢，就是一款药剂不要反复的连续用，我们给它这个轮换的用，这样呢能起到我们这个防治效果的一个增加的这样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破口药，我们打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上述的一个杀虫剂，那么我们这个七天以后，我们再把杀虫单的复配剂再带上，这样呢就是能控制住我们田里边的大部分我们所控的一个目标的虫啊。这是我们刚才跟就是补充我们上半段节目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杀虫剂的这么一个以及数据的一个补充。
1: 嗯，那黄老师啊，我们平台当中啊也有朋友问到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什么助剂比较好呢？
0: 你就是我自己用的呢是这个泰米瑞植物油助剂，泰米瑞。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第二一款呢就是卵磷脂助剂。
1: 嗯，
0: 对，
1: 好的。
0: 如果你是选择到这两款呢，这个我自己用过，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除草的时候也能用，它能提高除草效果。就是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我们在这个两桶里边加的药剂是完全一样，就是助剂的加过以后，助剂加过以后，而且助剂加上一定量的量以后呢，它的除草效果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助剂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作用，而且呢能提高我们的这个杀虫除草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的。同时我们现在啊发现这款老药，它既能杀虫也能当助剂用，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敌杀死。说到敌杀死呢，我们跟大家尤其是我们上了若干岁数的一些50岁啊60岁啊这样一些老农民，因为敌杀死呢真正的敌杀死是德国贝尔出的，它的商品名叫敌杀死。那么很多厂家呢市面上呢就模仿呢，就是跟它的包装剂量包括这个药业的选择都是一样，但是它从来没有突破敌杀死的一个杀虫和一个助剂的功能。我们为什么说敌杀死有助剂功能呢？如果你买到敌杀死以后，你把它这个溶液你放到一个滴到气球上，或者是滴到我们的一次性那个塑料打火机上，不出5秒钟这个打火机就会破裂，这个气球呢2秒钟就会炸裂。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敌杀死的这个传导和渗透作用呢就非常强。那么我们在防虫的时候可以加敌杀死，有的农夫呢在除草的时候他不加助剂他也加敌杀死，那么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他能当助剂用，第二一个呢他把田间的一些小飞蝗呀，包括田间旁边的蝼蛄啊、金针虫啊、地下害虫，它也能同时杀死。就除草的时候呢，它还能除虫。这就是一般我们在农户呢，可能就想不到这个怎么你除草的时候加这个杀虫剂，这个它加有它的道理。第一个，我们当助剂用，即使我们的这个草呢杀死了以后呢，同时能控制住我们地下害虫，或者是我们田间方面的这个。螟虫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蚂蚱，我们叫土飞蝗，也是我们防虫和防草能达到一个额外的一个效果。这是也是我们做过实验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实验。不过呢，就是你要买的时候呢，要认准敌杀死，德国贝尔的商标。只有这款秀清基酯呢，上面标注了敌杀死，其他没有，这是唯一的标注敌杀死的正货。对，是的。
1: 嗯，那黄老师刚刚说到这个除草，很多的农民朋友啊，在这个防治水稻病虫害的这样一个同时啊，可能会忽略田间的这样一个杂草。其实杂草对于孕穗期的水稻影响还是蛮大的啊，黄老师。
0: 对，是的。
1: 嗯，
0: 那么对绿色农业来讲呢，就是它呢，这个未来的绿色农业呢，就鼓励我们大农户在我们这个田埂或者是我们田埂的空地方呢，这个栽种香根草，一种草名叫香根草。那么在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呢就是能吸引我们的这个水稻上面的螟虫，它的作用呢就类似于我们的信息素、信息干扰素。 或者是我们的太阳能这个幼虫灯，它的功能是完全和它一样。那么香根草这种草种植以后呢，它有一种香味，这种香味呢就是敏虫是最喜欢。那么如果大量在前面种植以后呢，这些这个敏虫呢就不到我们水稻田里面去产卵了，它都到香根草上面去产卵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很好来消灭它。同时呢，香根草呢，它对这个敏虫呢，也有这个有毒害。这也是未来这个绿色农业或者是有机农业的一个方向标。我们这几年都是将一个环保绿色无公害。那么我们用的药呢，要用的好。有的这个高标准的这个高标准的这个稻米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一般的杀虫剂呢，它都用生物杀虫剂，比如说我们这个 BT， 就武汉科洛的这个 BT 它是用细菌杀虫，这个 BT 喷下去以后呢，当然这个 BT 一定要在我们这个敏虫没有孵化出来，或者是刚刚出来，而且没有钻住，在叶片上，这个时候它最好，它下去是一种细菌，这个细菌呢，通过我们早晨的露水啊。这个或者傍晚的一个这个露水呢，它呢有湿润的情况下它繁殖，这个繁殖以后呢，在我们田间里大量残存着我们这种菌，那么敏虫沾上这个菌以后呢，它呢就是不能蜕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敏虫它的进化，它是蜕一层皮它长一下。蜕一层皮它长一下，如果它沾到这个药剂以后呢，它这个外皮不能褪去以后呢，就像一个小的衣服活活的把这个虫呢就勒死了，它就不能蜕皮以后呢就死了，这个很环保，它不是毒药。第二种环保药呢，那么就是这个绿将军啊，包括这个白将军这个生物这个农药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生物就是苦参碱也是，它也是生物农药，对我们那个稻米生产呢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无公害，没有毒的。尤其是我们农村有的时候，或者我们城里边大部分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你家的水稻打药了没有？有的人讲我没有打药，他认为没有打药很好。你如果说打药呢，他谈药色变。我们讲呢，我们在这里讲呢，就是打药的不一定坏，不打药的。它不一定好，我们先从不打药的来讲啊。如果你不打药，雨水频繁，我们瀑布区雨水多，那么稻区病、稻瘟病就大量的发生。那么后期的稻谷呢，那么就是煤球灰孢比较多。这时候我们收获的稻谷，它是灰色的、黑色的，这种呢病菌呢就是这个富含高致癌物质。那么我们人吃下去以后呢，那么有致癌的风险，就是患癌的风险。那么有的朋友讲了，哎，我不吃。那么说到了坏的呢，喂家禽、家畜。那么家禽、家畜吃了以后，它下产的蛋、它的肉，我们人类适应了以后，那么这潜在的转移，人也能拐着一个弯来中毒。所以说呢，我们讲，我们现在提倡那个绿色的防控。提倡的这个我们刚讲的生物农药的一个防控，我们把这个病虫都防备好了以后，健康的水稻、健康的稻米就生产出来了，它是无毒无副作用的。那么我们讲就是打药的要优于不打药的。同时呢，我们打过药的那个以后呢，我们很多这个微量元素啊、矿物质啊都比较多，富含的一个重微量元素也比较多。我们水稻稻米里边富含重微量元素以后呢，我们的水稻呢，我们吃过以后呢，它这个人体的营养也能提高，也能强身健体。比如说我们一个硒，那么我们国家地理标志那个我们这个湖北恩施的那个地方，它就产这个水稻呢，它就富含硒元素。那么硒元素人吃了以后呢，它免疫力增加，身体就强壮。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吃不但能填饱肚子，而且呢强壮身体。那么我们自己也完全能把这个富硒的这款这个功能性的一个稻米呢生产出来。那么就是我们在破口前打一次药，用这个含硒元素的一个元素的药加在一起用， 我们每年我们自己都搞个几十亩自己吃。那么在一般来说，在这个阳花一般不在盛花期，刚刚阳花的时候打一次那是最好。一般来说是两次巩固，它的硒元素的含量呢，就是会更高。讲到讲到就讲远了，讲到这个打药和不打药的这个这上面去了。当然，这个农业是一个大市场，如果你附加功能这个稻米，那个价格呢就是能卖得高，而且能吃得健康。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绿色防控啊，不是不打药，而是要科学的用药啊，黄老师。
0: 对，是的。我们就讲城里边在讲，哎，你家的这个药搁打药了？他说没打药，他就放心的买。如果说你打药了，他不知道我们有里边的大农户，有很多种田是有情怀的，虽然种地有的时候赚不到钱，但是他一生就会在这个跟这个水稻和我们油菜打交道。他是有情怀，而且是喜爱这项工作。你说用高毒、高含、高残留的呢，有很多有情怀的农户呢，他就自觉的就不用这个东西。他在选择药物的同时，宁愿多贵个十块钱一亩地，他都不愿意把这个高毒、高残留的这个水稻呢，这个药剂这个防治水稻这个病虫草害的药剂呢，其实选择他就是宁愿自己背点亏。而且呢，都要把自己的理念来这个，等于是呢，不做昧心的一个事。
1: 黄老师，我们还有所剩不多的这样一个时间啊，最后我们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水稻孕穗拔节期它这个肥水管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好的。那么我们一般水稻一生的肥料呢，就分为底肥，一个反倾肥。还有呢，就是这个破口期讲的这个我们这个拔节孕穗肥，一般来讲，咱们地肥呢用的地区少，用的地方少，因为大量的用工的情况呢，这个地肥呢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在这个穗肥这项呢就把它带了。那么这个地肥呢，我们地区一般来讲，以三元复合肥或者是我们这个复合肥来讲，一般呢下到70斤到80斤，这个是底肥。然后呢，反倾肥大部分呢以尿素为准，尿素呢一般根据我们水稻的品种的特性，大部分在25斤到30斤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我们水稻栽插下去，或者是我们第一次直播到出草以后，我们撒的这个反倾肥呢，一般是都是这样25斤到30斤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拔节孕穗肥呢，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是选择低氮高钾的肥料，这个时候呢，我们低氮呢就是为了这个，它的一个叶子呢比较好看，那么平衡正常的一个生长。那么高钾呢，这个时候呢，一个是壮感，第二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水稻的一个抗导能力和我们增加我们水稻基部的一个它那个基部秸秆这个管壁的一个厚度啊，同时呢，它也能增加我们的光合作用，提高我们水稻的吸收功能。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低氮高钾量的一个施用。当然，我们在每次的防病治虫当中呢，把好的磷酸锌钾加上去呢，也是在给我们水稻来这个提高这个自身的一个健壮能力。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个正常的情况呢，这个氮肥我们一般每亩在拔节孕穗肥呢，就5到8斤。那如果发黄一点点，就10到8斤尿素，这不要超过10斤最好。对，因为后期氮肥多了以后呢，招病治虫，而且呢叶片宽大，同时后期的雨水露水多了，叶片上面沾露水以后呢，就增加我们上部的力量，这个重量，也同时呢也就增加了下部的一个负担，就我们这个接肩部的一个负担，那么就是倒伏的风险呢，就随之呢可能就增加了。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情况。那么是这两款肥料，这个同时呢，有的朋友呢就把功能肥加进去了，你比如说这个锌肥啊，有的呢还有把这个木肥、硼肥加进去，当然就是非常好。有的农户可能在硼肥的定位它是在油菜上面，当然肥稻也是洗硼的一个作物，尤其是呢我们在肥稻这个花期，如果你在喷施这个农药的同时呢，加上一些硼元素，硼元素以后呢，它的这个 授粉时间会变长，它的花粉活力会增加，这就是呢提高我们的这个水稻的一个受精能力，那么受精就是控扁率就减少，后期的这个千粒重量增加，这是我们讲的很多功能肥的一个情况。就是粒肥呢，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个灌浆的时候呢，那如果你自家有无人机，那你在这个我们灌浆的时候呢，你可以撒一个以钾肥为主啊。那时候如果去那的时候，每亩田施个两三斤，那个钾肥量在10斤左右，这个是最好，后期的籽粒会更加饱满。这是我们讲你自家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再增施这个粒肥。如果条件这个不允许，或者是你雇用无人机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前面的这个把因地肥呢，这个钾肥呢就稍稍加个几斤，这也能对后期的情况呢也有好处。那么剩下时间我们讲到这个水稻的一个抗导问题。其实水稻抗导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我们讲大一点工程啊。因为水稻从一叶一心，它的这个抗导工作呢就要开展。以前我们在这个育秧的时候，水秧然后移栽的时候呢，就水稻在一叶一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可以用，那时候只有化学控方，没有生物控方，就多消醋。一叶一心呢，打一个15毫升的每亩田15克的多消醋，这时候呢增加的分裂。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机插秧和直播稻比较多，我们就在机插秧的这个秧盘上面，等到一个3叶或者2叶一心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用。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们尽量不用多少做，都用这个生物控方剂。那个生物控方剂呢，因为它是植物内部提取的呢，它不含化学成分，没有副作用。那个在湿气控这个喷施下没有副作用，而且呢它能自动调节。如果弱苗呢，它能自动能就像那个螯合肽的药一样，它能自动呢能平衡营养，它呢能平衡那个碳氮比，因为作物通过光合作用以后呢，它能合成氮。比如说我们花生和大豆有典型的一个案例，它呢吸氮的功能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生物控方以后呢，它能合理的调控碳氮比，就自动的它自动调节。对，可能时间到了是不是？
1: 对，那么黄老师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在节目里面就不能够跟您多聊了啊。那么如果后期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希望能够继续有请到您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专业知识的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前半部分的这个节目到这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肉羊团队负责人汤继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肉羊饲养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以及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肉羊养殖产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051634580086345800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非常感谢黄老师的介绍。在稍后的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肉羊团队负责人汤继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肉羊饲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未来发展肉羊养殖产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汤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54580088。6345-8008, 那同时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汤老师。汤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汤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咱们省的这样一个气温啊，处在一个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因为雨水也是偏多的嘛，前一段时间也是下了好几天的这样一个雨。那么这样一个天气的状况，对于咱们这个肉羊养殖来讲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汤老师来跟大家做这方面知识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汤老师。
2: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啊，来到广播电台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目前肉羊养殖方面急需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正是这个叫雨季啊，气温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肉羊这个叫养殖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现在这个要肉羊在养殖过程当中啊，我们现在一个因为肉羊这个习性，它是需要就是说干燥，对吧？这个环境还有凉爽的环境，所以这时候属于高温多湿，所以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个圈舍的这个叫加固，包括这个雨水啊，这个对肉羊的这个养殖这个影响。这时候我们在就是说在肉羊养殖过程当中，我们要避开这个叫中午那么饲喂。一般我们要在凉爽，就是把这个饲喂的时间，第一个就是说要么早上提前一点，或者是下午往后推迟一点，给这个叫肉羊进行饲喂。第二个就是圈舍，这个叫饲养管理的过程当中，那么要进行通风，是吧？这个是一定要加强这个叫降温。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肉羊这个叫引进过程当中，或者在养殖过程当中，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加一点抗应激的药物，对吧？你比如说这个黄芪多糖啊，电解多维啊，那么这是要注意的，那么防止这个叫羊的这个热应激这块的。这是在饲养管理方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叫疾病防疫这块，对吧？夏天了，这时候羊它这个叫自身这个叫抵抗力也下降的比较厉害，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在饲料里面要加一点这个叫提高蛋白的能量的这样的饲料，对吧？这时候要防止饲料这个霉变，那么这是提高它这个叫机体的营养需要，那么提高它这个抵抗力，这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圈舍，我们要加强这个通风。现在这个圈舍很多厂里面，这个标准化养殖场，那么他们这个叫做的这个叫通风，那么除臭，那么粪便排污这块的，那做的还是比较到位。那对一些规模的小散养户，那么这时候这个叫我们建议就是说，那么你这个厂里面要叫什么，每天要加强这个通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粪污要定期的这个清理。这要定期清理粪便，这定期清理粪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减少这个蚊虫的这个叫滋生，减少这个叫寄生虫这个叫传播，啊，这个对这个羊的这个生长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叫驱虫， 啊，这个驱虫这一块的。那么这时候，那么主要是这个叫体外这个寄生虫，那么主要是蚊虫这一块的。圈舍里面我们要加强这个叫消毒，啊，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每天我们建议消毒药这块的，就是说每一周你至少要消毒1到2次，建议用3种以上的消毒药，那么交替使用，对吧？一般路面啊，包括消毒通道啊，包括圈舍啊，我们可以撒一点生石灰，或者是2%到4%的这个氢氧化钠消毒液，或者还有其他的这个基氨盐类的。那个叫点滴剂啊，这消毒药可以交替使用，那么减少把这个叫疾病预防摆在首位，是吧？我们通常养殖上都说多养不如少死，啊，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养殖户要注意的，啊，主持人。
1: 那刚刚汤老师其实也是说到了我们在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进行这个肉养养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它的这样一个圈舍的干燥和凉爽，因为在这样一个高温多湿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其实对肉养的养殖来讲的话，会出现很多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这个肉养养殖它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就是情况有哪些呢？就是如果我们管理不好的话，这些羊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表现？
2: 首先就是说，我们最直观的摆在我们就是说，给我们养殖户，感觉就是说，羊就是消瘦，不吃，是吧？它这个采食量下降，这时候这个叫有的羊会出现，拉稀，还有的羊就是有点体温升高，还有羊就是采食下降。消瘦啊，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因为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人类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在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没有胃口。那么作为这个肉羊的话，那么在高温天气，它有可能是可能不太爱吃这样一个食物。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保证能够它有这个足够的营养来进行这个生长呢？
2: 就是刚才我也提了，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就是说，把原来的一个是饲喂的这个叫时间，要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1: 就是避开中午的这样一个
2: 对，
1: 天气，气温最高的这样一个时候，
2: 对。第二个就是对饲料配方进行一个调整，就是说我们原来就是说以蛋白、能量这一块的适当的给它提高一点，啊，这时候就提高它采食量虽然下降了，但是它的营养上去了。那么抵抗力就会提高。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饲料里面添加一些抗应激的药物，对吧？你有刚才讲的这个黄芪多糖啊、电解多维啊，那么这样的话，它机体免疫力上来了，那么它这个抗病力也强了。那么度过这段应激期的话，那么问题就少多了。
1: 那其实很多的养殖户啊，在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这个羊这段时间可能吃的会相对比较少一些，它会大量的去加一些精料，那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否合适呢？
2: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不提倡就是说大量的喂精料，因为羊是反刍动物。它这个牛喂维持它正常牛喂的这个蠕动啊，这个生理机能，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草料进行反刍。如果说你要是喂大量的精料的话，它可能短时间内采食量增加，但会。

0: 造成这个叫牛胃积食，对吧？牛胃胀气，那么会出现就是说牛胃阳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
1: 所以就是还是不适合，就是多加这样一个精料的。那我们也是可以根据刚刚汤老师介绍到的这样一些方法，来给羊就是改善一下他们的，改变一下他们近期的这样一个这个伙食吧。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夏季的时候，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气温比较高，也比较湿。那其实农户朋友其实在养殖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误区，就是说用这个水大量的水来给这个圈舍进行降温，因为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嘛，它会使用一些这个大量的水来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是也不合适呢？
0: 现在也有这个叫，因为我刚才我没提到这个叫喷雾降温的这个措施，因为最近是属于这个叫多雨，对吧？雨水比较多，空气当中湿度比较大，那么这时候你要是喷雾的话，造成这个空气当中这个湿气更大，体表潮湿的话，羊是适应不了这个多湿的干这个叫湿度比较大的这个环境，但是如果说对这个叫气候比较干燥，就是长期不下雨。那么，采用喷雾，降温的这种措施也是可取的，对，也是可取的，对，就是根据你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来作为调整。
1: 就是不同羊的这样一个品种，比如说羔羊啊、母羊啊，它们在饲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这样一种饲养方式呢？
0: 那是主持人，这是肯定的。这个叫羔羊，这个叫分断奶和这个要断奶后的这个育肥，母羊的话分这个叫妊娠前的饲养和妊娠后的这个叫饲养，也就是哺乳期的这个饲养管理，它是不同的。对。
1: 但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季节来讲，他们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差不多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这样一个圈舍的维护，包括他们这个就是营养的一个选择，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差别的，是吗？
0: 对，我们现在在这个叫羔羊，因为夏季啊，这时候这个叫羔羊，它基本上都是属于断奶后的羔羊，因为夏季母羊的繁殖不是母羊的繁殖季节。那么这时候羔羊的话，那么就属于断奶后的这羔羊育肥。那么这个时候羔羊育肥，因为羔羊处于拉架的阶段，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把营养给它跟上去。那么母羊这时候如果说趁还有的母羊，如果说现在正是怀孕后的。2个月，怀孕就是产羔前的2个月，那么这时候羔羊在体内的生长需要，它完全是需要母体的这营养，所以这时候母羊的话也要适当的提高它这个叫营养水平，那么对。
1: 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他们在这个就是疫病的预防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我们现在这个叫疫病预防，我们是有一整套的这个叫免疫防控程序的。就是说，羔羊在出生以后，那么我们就开始接种现在常规的这个5种疫苗，对吧？第一个是这个叫3联4防，这个小反刍受益，那么羊痘，还有扣题疫，还有这个叫穿胸，那么这是在这个叫厂里面每个厂根据每个厂的这个叫疫病防疫情况。那么做好这个自己的这个叫免疫程序。那么母羊这块的，我们就是说，一般到怀孕后，我们基本上就不做免疫了。
1: 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来讲的话，就是哪些疾病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0: 现在夏季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主要是这个叫寄生虫病。
1: 寄生虫
0: 对，
1: 病，
0: 寄生虫病。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叫消化道疾病，啊，就是腹泻啊、拉稀呀。这一块的，还有一个就是传染病这块的，那么夏季的话，这时候高温季节的话，那么这个叫传染性这个叫黏膜肺炎啊，3联4防这个宿主性疾病啊，那么这都是可以属于高发的，
1: 那么在他就是这些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很有效的一个预防和治疗呢？
0: 像这个传染病，我们现在主要是靠。疫苗免疫，像这个消化道疾病，包括寄生虫病，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个叫通过饲养管理来降低它的发病率的。
1: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8，634-58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汤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051-634-5808，634-58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在平台里面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我们今天啊，在节目的这个后半段的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肉养团队负责人汤继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肉养饲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未来发展肉养养殖产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那么有几种方式，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汤老师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汤老师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知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介绍的呢？
0: 好的，主持人，现在今年各位养殖户朋友，大家今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现在肉羊的这个行情啊，经过前几年的这个叫挫折吧，可能市场低迷，那么现在这个羊的行情，那么现在还是有稳中向好的方向发展，尤其在这最近感觉到，那么湖业这个要种羊对吧，母羊的这个叫需求量在加大。市场价格也在稳中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发展，但是这时候就是说，越是在这个市场就是高涨的情况下面，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清醒的要注意到，第一个就是引种啊，扩这个不能盲目，对吧？我们现在讲，以前说规模养殖，对吧？规模越大越好，但是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什么？要做优做强，那就是说你只有适度发展。那么把这个养羊的这个精品，就是说你把羊给养好，那么才有效益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叫羊的这个品种问题，很多养殖户就是养羊的时候，就是说他不清楚这个叫是羊养殖我养什么品种。那么这一块的话，你是养山羊还是养绵羊？那么这是大家在养殖过程当中你要需要要注意，就是说不同的羊的品种。那么就山羊和绵羊，它是不同的这个养殖方式，是吧？现在如果说你想从规模化养殖，那么想做就是说存栏量，就是说能得到这个叫5000只或者是上万只的话，那么还是肯定还是以养绵羊，就主要是湖羊，那么这一块的还是为主。那么山羊因为它的饲养生活习性，包括养殖这个叫方式，那么还是有许多差别的。那么需要大家要重视这一块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防御这块的。那么这个疾病，那么如果说你不重视这个疾病，那么你可能养殖到头来的话会一场空啊。现在随着我们现在养殖规模的加大，那么我们从外面引进羊回来的时候，那么等于说也把外面的羊这个疾病也随之带过来了。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在疾病这个叫预防方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对这些重要传染病，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叫传染病的免疫防疫计划。那么就我刚才上述讲的这几个重要的传染病，那么一定要做好疫苗防疫。第二个就是寄生虫病也要重视。那么这个长期饲喂，如果羊的膘型上不去，你一定要重视这个寄生虫病的这个叫驱虫啊，每年要驱虫那么2到3次啊，这是确保这个羊群这个叫健康快速生长的重要措施。马上到8月下旬到9月份了，那么这时候就很多养殖场对这个肉羊育肥这块的已经纳入这个议程，那么这时候就要做到这个叫驱虫和健胃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这能保证这个羊这个叫育肥这么快速生长啊，缩短它这个育肥周期。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圈舍的这个环境卫生这一块。那么圈舍的这个叫粪污，这个叫管理，那么要定期清粪。现在有很多厂， 那么有条件的就上要上了一个自动勤奋系统，那么每天都勤奋，那么这样对圈舍的这个叫气味啊，那么这个蚊虫啊，那么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就是防止它的滋蚊虫滋生，然后还有。

0: 个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叫驱虫的这个消毒制度啊，这是我反复强调的，就是说，把这个叫有害病菌，那么给杀灭，那么减少这个叫病原的传播，那么促进这个养殖的健康。那第五个，我也是很，现在也是很要重视的，就是跟大家说的是，要注重这个叫技术人员和厂长的这个叫人才的培养。那么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说我们养殖也要追求这个叫科学化，那么标准化，那么对这个新知识不能排斥，那么也要引进一些智能化、自动化的这些设备，那么减少这个劳动力人员的这个用工问题，那么提高我们的饲养管理水平，对吧？你包括这个引进一些机械呀、TMR 全混合日粮啊，那么智能这个叫饲料分析系统啊，那么自动清分系统啊，那么鼓包啊、鼓包机、打包机啊，这个叫饲料这个叫搅拌系统啊，那么这个。都是需要重视这方面的这个硬件设施的投入，
1: 好的，那汤老师，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也问到说啊，就是这个喂羊的这个草料啊，怎么用才最省钱、最经济呢？
0: 现在我们羊上面对吧？现在还是讲究的是用全混合，叫 TMR 混合日粮，这个草料怎么用是？最合适，我认为什么呢？这个饲料里面的成本大头子是精料的使用量，就是精料的使用量。这个精料，那么这个成本，那么要占到饲料里面的这个60%以上，对吧？如果说你厂里面，在这个叫有自己做清除，对吧？自己这样的情况下面，如果说能够有搅拌机，能够做全混合搅拌。那么把这个秸秆能够做进鞣丝，那么这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条件，那么就是说你能把这个秸秆跟这个精料能制成颗粒饲料，那么饲喂的话，那么能够就是说减少这个叫粗饲料的使用量，减少浪费，那么而且羊的这个叫采食量也会明显的就是增加，这个生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么，这是两个措施。
1: 那我们说羊的很多的疾病，它其实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啊。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很多的这个羊群啊，容易出现，比如说像拉稀啊、还有胀气啊这样一些现象的话，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作为养殖户来讲的话，有没有很好的一个处理办法呢？
0: 我们说提前预防，对吧？如果说真的是你。预防不了的话，那就对症治疗，对吧？这个像拉稀的话，肯定跟你的圈舍饲养环境比较差，然后你的这个叫就为了这个霉变饲料，那有关系。
1: 因为这个天气比较潮湿的话，饲料其实也是很容易受
0: 霉变，
1: 潮变霉的
0: 对。
1: 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有很多我知道的有的养殖户也会就是说哇，我会少量的用一些霉变的，然后把这个都添加进去，觉得好像用的量少一些，会不会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些伤害？其实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0: 不
1: 啊。
0: 可取，
1: 就是一旦发现了霉变之后，我们就是不能够用的这个饲料。
0: 对，收获饲料里面包括这个叫玉米、豆粕，还有这个叫秸秆，如果一发现霉变的，坚决不能使用。
1: 就是千万不能够
0: 对。
1: 省这样的钱，因为一旦就是用了这样霉变的食物，可能后期会导致这个羊群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得不偿失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有这个食物有霉变的情况，就坚决不能够再用了。这也是保护我们这个羊群在这个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健康的这个饮食吧。
0: 对
1: 好，
0: 对，
1: 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容易出现这个拉稀和胀气的这样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样去应对它？就是其实有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个提前的预防。其实预防大于治疗。
0: 对对对。
1: 好的，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其实也非常就是让很多的养殖户朋友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驱虫。那么我们在这个圈养的过程当中，这个驱虫的话， 汤老师能不能够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
0: 好的，
1: 嗯嗯，
0: 这个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在养殖当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
1: 嗯，
0: 那么这个驱虫这块的，所有的养殖户、养殖场都必须高度重视。驱虫我刚才在前面也提了，那么每年春秋两季必须要驱虫一次啊，每次驱虫一个星期，周期是一个星期。现在我们驱虫主要是通过拌料，对吧？现在驱虫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驱虫药也很多，那么我们建议就是说，根据它的有效成分的，要有三种驱虫药交替使用，不能长期使用一种驱虫药，那么避免的产生这个叫耐药性。啊，这是要高度重视的。
1: 嗯，这是有关于这个驱虫啊，就是说这个夏季也是寄生虫的一个高发期，所以这个环节对于养殖户朋友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这个羊肉的价格好像也是不是特别的乐观啊，大家可能还在想说啊，我到底还能不能够干？那么汤老师也能不能够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意见呢？嗯，
0: 前面两年的话，那么行业羊的行情还是不怎么样，但从今年开始，大家也感觉明显感觉到养羊的这个热情啊，上来了。而且羊肉的现在的价格也在稳中上升。为什么说最近这个羊肉，因为牛羊肉啊，它消费是有一个季节性的，
1: 嗯，
0: 夏季本身就不是牛羊肉的消费的旺季，那么随着这个叫气候变冷，对吧，马上中秋节到了，那么到冬季，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叫每年的这个叫过年期间，那么这个羊肉的价格肯定会有一波这个叫上涨的高峰。
1: 嗯，
0: 这一块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不光光是羊肉，大家养殖户感觉到这个养殖产业发展不怎么样，就是从整个畜牧业，现在发展都是还是，只是慢慢的复苏吧，或稳中求生，上升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对这个牛羊这块行情，就是以羊这个为说，我们还是看好的。
1: 嗯，
0: 看好了，随着这个叫季节到来，消费季节到来，随着这个我们这个产业的这个复苏，那么整个活羊包括羊肉的价格，那么都会上升。
1: 嗯，所以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去换一个思路啊，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养得多，
0: 对，
1: 我们一定要养得好。因为好的东西它的还是很有市场的，大家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对。
1: 嗯，那么最后我们还想请问一下汤老师，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小散户的话，怎么样去抱团来发展这样一个这个羊的养殖呢？
0: 嗯，这个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散户还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
1: 嗯，
0: 在现在也规模养殖场里面，那么他们还是占的比例啊不超过三分之一，
1: 嗯，
0: 散养户的话，那么还是占到三分之二以上。那么散户在这个叫养殖过程当中，那么由于它规模养殖比较小，数量比较少，而且羊的品种比较杂，
1: 嗯，
0: 那么在抗病力啊、饲养管理啊、抗驾驭市场的风险方面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包括我们团队在下面做技术培训的时候和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加入这个叫在当地如果有协会或者是有政府组织或者是合作社，那么大家需要抱团起来，
1: 嗯，
0: 那么这是他养这个作为一个肉羊产业或者是在当地，他不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在战斗，
1: 嗯，
0: 他需要什么，这我们整个一个一个相当于一个集群吧，一个产业的这个叫发展的规模，那么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必须要有一个合作社或者是一个龙头企业带到我们这些散户，那么在这品种上面，在这个饲养管理上面，在疫苗这个叫疫病防控方面，包括在这个叫销售方面，那么我们都有统一的一个叫有相当于领头人一样，那么这个产业你抗风险能力啊就会大大的就是提高。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汤老师的介绍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汤老师的分享，我们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安徽广播电视台。

0: 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最远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全。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周一，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年轻人需要提高抗癌力。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免疫规划科主任医师靳玉慧，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丽，向大家介绍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大家有关于妇科疾病防治以及疫苗接种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需要提升抗癌力。年轻就是资本，不舒服挺挺就过去了，这是不少年轻人对待身体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但是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近日刊发社论提醒，癌症正日益年轻化，而且青年群体正面临着癌症预防与诊断的重大挑战。近期英国伦敦大学发表的一项覆盖全球42个国家2003到2017年数据的研究显示，在纳入统计的13种癌症中，甲状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肾癌、子宫内膜癌和白血病的发病率在多国中青年群体中呢是持续攀升。令人警惕的是，近70%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癌症年均发病率增幅已经超过了老年人群。与之相对的是，现有医疗体系对青年癌症的应对明显滞后，导致诊断延误。四川省肿瘤医院首席专家郎景义向我们介绍说，这表明年轻人急需提升自身的抗癌力。抗癌力指的就是人体抵御疾病的综合素养，涵盖身心状态、生活习惯、健康认知这些维度。当下年轻人的抗癌力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认知比较薄弱，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抱有极强的侥幸心理。二、筛查缺位，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很少去做一些针对性的防癌体检，对身体发出的异常的信号是视而不见。第三、生活方式的失衡，熬夜、久坐、少动、饮食不规律、喜欢吃甜食、喜欢喝酒、爱吃超加工的食物、长期透支着身体，这样就疏于健康管理。另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林根向大家提醒说，青年期确诊癌症往往更具侵袭性，病情的进展会更快。即使年轻人的免疫力相对较好，肿瘤仍有可能迅速增殖，导致治疗难度和复发的风险是同步升高。此外，中青年一旦是罹患癌症，不仅会摧毁个人的健康，还会给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与精神的负担。所以两位专家同时表示，提升抗癌力不在于刻意进补或养生，关键是在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以下三点，在这里我们也要同时提醒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青年朋友要注意。首先，多运动，休息好，少焦虑。每周我们至少要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避免久坐和突击式的健身，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优质睡眠，晚上11点钟之前上床睡觉，通过良性的社交和兴趣爱好释发我们的压力，主动排解焦虑、抑郁这些消极的情绪。

二点就是少油盐，多蔬菜水果，限制烟酒，严格控制糖油盐的摄入量，少吃超加工食品和红肉，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有全谷物和优质的蛋白，戒烟限酒。第三，要通过早期的一些方案的筛查来帮助我们排除隐患。我们要结合家族史，还有生活环境以及职业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防癌的方案。比如说20岁以上的人群就应该及时的接种 HPV 的疫苗，日常做好防晒。女性25岁起要定期自查乳腺，35岁以上每年进行专项防癌的筛查。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消瘦、长期咳嗽、便血、异常肿块等，请务必就医，不要拖延。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需要提升抗癌力。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守护宫颈好，宫颈口健康路好走。大家有关于妇科疾病防治以及疫苗接种的问题，在接下来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就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我收看节目的同时后台留言咨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免疫规划科主任医师靳玉慧。靳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另一位是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好的，欢迎二位。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共同去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也就是和我们女性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宫颈的一个健康的问题。那说到这个宫颈的健康问题，为什么今天是把二位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位是免疫规划方面的专家，一位是在我们临床当中直接和我们宫颈疾病打交道的专家。也就是从我们2025年11月份开始呢，应该说国家正式将 HPV 的疫苗是纳入到国家免疫的规划，
1: 对，
0: 为我国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那政策落实快到一年的时间了，政策落实的怎么样？对我们的这些适龄的女性朋友的宫颈疾病的预防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效果如何？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期节目请二位专家带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去了解我们 HPV这个疫苗的接种，还有在接种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对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这个宫颈疾病起到如何防和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1: 好的，
0: 好，那我首先就是问一下王主任吧，咱们也开门见山一点，就是说到宫颈疾病，其实大家非常关注的，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最为关注，就是什么是宫颈癌，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接种 HPV 的疫苗，对于我们女性预防宫颈癌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呢？
1: 好的，那主任，那子宫颈癌呢，是我们女性生殖系统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顾名思义呢，子宫颈癌就是发生于女性子宫颈的一组恶性肿瘤。那么它的新发病例呢还是很多的。那我们以2022年为例哈，那我们中国子宫颈癌新发病例呢有15.1万人次，那么死亡病例呢也有5.6万人次，那么也是很严重的危害着我们女性的健康。那么除了它疾病负担很重以外呢，他们目前这个疾病呢，它也有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啊，所以说年轻人患这个子宫颈癌的病例的话，它也是在升高的。那我们很幸运哈，子宫颈癌相对于其他肿瘤不太一样的，那子宫颈癌目前是一个病因比较明确的一个肿瘤。那90%以上的子宫颈癌呢，都是由于 HPV 引起来的，也就是我们讲的人乳头瘤病毒。那我们得了 HPV 过以后呢，它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段，由宫颈癌前病变病变进展到子宫颈癌，大概需要5到1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5到10年呢，也是我们预防子宫颈癌的一个很好的窗口。那我们在这个时期呢，如果说能够应用到 HPV 疫苗，那对于子宫颈癌的预防呢，是最为经济而且是最为有效的一个预防措施。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HPV 这个疫苗的接种对于女性在预防宫颈癌这个环节当中，它既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一种措施啊。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一点，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靳主任，因为在咱们国家从2025年11月份开始就已经把13岁定为免费接种的一个目标的年龄，但是我也听咱们身边有一些家长朋友就会觉得宫颈癌离孩子还很远，为什么会把这项免疫规划的政策时间这个年龄是放在13周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
3: 实际上是其实我们国家并不是首个把宫颈癌疫苗纳入了叫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的一个国家。其实我们只是还是比较迟的，我们是第155个国家。所以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早已经把对青少年的 HPV 接种纳入到一个他的这个免疫规划的一个范畴内。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在一生当中特别是有性生活的女性，感染的 HPV 这个病毒的几率啊高达 84.6%， 而且目前有年轻化的趋势。据文献报道，最小的患者是15岁。所以宫颈癌的它是这个病根啊，其实它还是发生在 青少年，其实越早感染啊，越小年龄感染啊，他这个可能在成人之后啊，他这个发生的这个癌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世卫组织推荐的黄金接种的年龄是9到14岁啊，对小女孩进行接种。而且我们国家把13岁纳入到免疫规划呢，也是考虑到充分考虑了我们的免疫效果、成本效益。为什么？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女孩接种 HPV 疫苗，它的抗体可以达到这个15岁以上年龄的接种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力更持久。所以，而且这部分的孩子打 HPV 疫苗只要接种2针。再大一点的年龄要接种3针，那多打1针呢，可能对老百姓来觉得他觉得对他是一个负担嘛，对吧？所以呢，应该讲是花最小的成本啊，打更少的针，然后起到更多的一个保护效果。另外呢 ，HPV 疫苗它主要是防感染，那在性生活没有开始之前，防感染的这个效果啊，打疫苗防感染能够起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刚才您在提到这 HPV 疫苗接种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从疾病的本身，也是考虑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定在13周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
3: 免疫效果，
0: 对，免疫效果也好，还有从就是经济成本上来说，都是双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啊。其实说到成本，我突然间想到，因为咱们是安徽农村广播，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这一些群体。那说到成本的话，哎，我们现在这个免疫规划应该说它是不分城市和农村的，
3: 免疫规划现在是免费的，给我们的孩子13岁女孩接种疫苗。那么在没免费之前呢，比如说我们的4价或者是9价

0: HPV 疫苗都是，如果打三针的话要数千元，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那么实施了这个政策之后呢，我们农村地区跟我们城市地区啊，城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这个免费接种的政策，能够把这项惠民政策啊，能够普及到我们的农村啊，这个消除地区的差异啊，让每个适龄的女孩都能得到一个公平的预防接种服务，而且这个服务也接种也非常方便，在我们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或者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够接种到我们的 HPV 疫苗。
1: 刚才，靳主任也一再提到了13周岁，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政策，它是从多维度去考虑这个问
0: 对的，
1: 题的啊。虽然，靳主任说了这么多，但是呢，我想咱们很多就是家里有适龄的女孩的这些家长朋友，他或多或少对很多问题还是有点担心。比如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我就听到我身边有一些妈妈群体，她就会觉得13周岁，那对于女孩来说，实际上还是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如果接种 HPV 的疫苗的话，会不会对女孩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接种了疫苗，哎，起到了一些副作用；不接种，可能只是承担一个宫颈癌，我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我想在临床当中，这样担忧的家长也为数不少吧，王主任。
2: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很多家长来咨询的，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问题哈。那我在这里面呢，得和各位听众来澄清一下。那我们讲 HPV 疫苗，那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预防性的 HPV 疫苗，它是一个基因工程生产的疫苗。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一个基因重组的技术来生产的，它的核心的一个成分呢，是叫病毒样颗粒。所以说它并没有活的这个病毒的遗传物质，它没有致病性，所以说它用完这个 HPV 疫苗过以后，它不会引起 HPV 阳性啊，或者是引起这个癌症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 HPV 疫苗，无论是在我们国外还是国内的应用以来，那么我们全球现在累计接种的剂量呢，已经超过5亿针次了啊。那么我们诸多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就是真实世界的数据，来表明，那么上世纪20年过以后呢，疫苗的这个安全性的话，还是值得信任的。那么极少数孩子呢，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局部接种病部位的一个红肿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不适。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是可以自己恢复的啊，这都是我们正常的小孩接种疫苗过以后一个正常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反应。那么休息个2-3天呢就好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医学上面并没有权威的这个证据表明 HPV 疫苗呢会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这种生长发育会有影响，因为它是一个病毒样的颗粒，它不含有激素，也不含有这种病毒的遗传物质啊，所以说它总体的话不会影响小孩子的生长发育呀，啊，内分泌啊，或者是这个月经周期的一个情况。那么相对于我们疫苗出现的这种微乎其微的一个副反应，那么宫颈癌对于女性这个健康的危害反而会更大啊。所以说，在这个面临着，就是我们现在我经常跟病人说，如果说有一个针剂，它可以预防一个癌症，你会不会打啊？那他们换位思考过以后的话，就是这个相对于宫颈癌的危害的来说，疫苗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就权衡利弊，我们还是应该要有这个预防的意识。况且刚才经过王主任的介绍之后，其实也让我们各位家有女孩的家长也要放心，就是这个疫苗的接种，它不会影响到咱们13周岁及这个青春期发育的这些女孩们她自身的一个生长发育。
2: 对的，因为它不含有激素的成分嘛，它主要是一个病毒样的颗粒啊，没有活性。
1: 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可能大家听到这里的话，也或多或少稍微的放下了一颗这个悬着的心啊。但是家长朋友，只要涉及到孩子的健康，都会考虑的维度非常多，安全性解决了，那接下来可能要关心的就是这个效果了，就是我孩子接种了 HPV 这个疫苗之后，是不是就能保证他今后不会患上宫颈癌？这样的一个效果评价，我们如何看待？金主任，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HPV 的疫苗接种效果在全球的应用， 它的证明啊，它是非常明确的啊。我们国家使用的是双价 HPV 疫苗，它主要是针对 HPV 16、18型的最高危的两种病毒型。这两种病毒型呢，它就基本上是导致了全球约70%的宫颈癌，所以这种二价 HPV 疫苗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那么在感染率方面啊，接种5到8年之后呢，13到19岁的女性 HPV 16到18的这个感染率下降了83%，那20到24岁呢下降了66%。那瑞典一项覆盖160万人的大样本显示，小年龄接种的女孩成年后宫颈癌发生率降低了88%，85到88%。同时呢 ，HPV 疫苗还能有效的预防啊这个宫颈外阴啊这些方面的癌前病变，而且越早接种，对高级别病变的保护效果是越优的。那么最新的我们查到的数据就是《柳叶刀》的这个最新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那么英国啊，因为我前面介绍了很多发达国家很早就对青少年开始是 HPV 接种，所以呢，英国依托青少年的普及接种，那么在2020年到2024年，就20到24岁的女性首次实现了宫颈癌的零死亡，她成功的避免了23例。这种女性的死亡，因为根据既往的这种暴病情况啊。另外呢，在由于澳大利亚长期坚持给青少年接受 HPV 疫苗，它有可能它的 HPV 的感染率大幅的下降了92%，它有可能成为2028年全球首个消除宫颈癌的国家。所以很多发达国家的这种HPV 疫苗应用的效果来讲，它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我们国家的实力强了，对吧？把 HPV 纳入免疫规划，为我们的女孩子13岁的女孩接种，实际上也是我们综合国力增强的一个表现，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妇女啊，这边是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女孩的一个身体健康。
1: 因为这些女孩的妈妈可能都有亲身的体会，就在她们适龄的时候可能需要接种这 HPV 的疫苗还不是那么的便捷啊，甚至有的就是说呢还是要自费的。
0: 对，
1: 所以到了自己的孩子适龄的时候可以免费接种，一方面也确实是体现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实力的一个提升，有更多的投入到我们的公共卫生当中来守护好我们未来的这些孩子们的健康。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咱们家长可能也要问了，就是刚才王主任也好靳主任也好，你们说的可能我感觉都是偏向宏观一点的啊，但实际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家长朋友来说，他可能虽然是社会的一份子，但他更多的就是关注到我自家孩子的一个健康啊，这个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因为作为一个个体嘛，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我孩子接种了以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副作用的产生，对于孩子未来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那家长同样就会问到了，我接种了，我家孩子接种了 HPV 的疫苗，是不是未来就可以完全不会感染上？
2: 这个呢是我们临床当中很多病人的以及我们身边人很大的一个误区。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说明的一个，就是打完 HPV 疫苗呢，它不是说它有了一个免筛的金牌，那么目前呢没有任何一个措施能够100%的预防这个宫颈癌。那我们知道哈，我们自然界 HPV 呢大概有200多种，致癌性的 HPV 呢也有10几种。那我们以双价的这个 HPV 疫苗的来说，它可以预防16、18型，也就是说它可以预防70%以上的子宫颈癌。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型别引起的宫颈癌以及部分非 HPV 相关的宫颈癌的患者啊，所以说我们从临床上面的来说，即使我们既往应用了 HPV 疫苗，那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定期的来做宫颈癌筛查的。那我们说呢，疫苗的应用呢，它只是讲一级预防，那么定期的宫颈癌筛查呢，是我们的二级预防。对于一个肿瘤的一个预防来说，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都是同等要注意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在我们应用过 HPV 疫苗过以后的人群，还是要像我们正常人群一样，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
1: 就是接种完这个疫苗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2: 对的，
1: 我们还是得要定期去查一下相关的一
2: 是
1: 些
2: 的，
1: 指标。
2: 对的，因为 HPV 疫苗它并不能杜绝所有的致癌性的 HPV 疫苗，而且我们现在在临床的数据上面来讲，很多病例的话，可能也是一个非 HPV 相关性的，也是有这方面病例出现的所以说定期筛查也很重要。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金主任啊，因为现在这个。疫苗的种类也是比较多，我们可供选择的，就是咱们国家针对这 HPV 的免费的疫苗，是刚才您所说的是
0: 二
1: 二
0: 价
1: 价，
0: HPV 疫苗，
1: HPV 疫苗。那我据我了解，好像还有九价，是不
0: 对
1: 是？
0: 的，是的，
1: 那免费的只是二价。
0: 是的，
1: 那如果有些家长可能就是说呢，我还是想选择。九价，或者说他首先都没有弄明白，就是二价和九价这个区别啊。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也请靳主任给我们来普及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二价或者九价，是指它这个疫苗能够覆盖的病毒的亚型，那么我们二价主要是覆盖这个最高危的两种，就是16、18型。那么九价是覆盖了9种的病毒亚型，所以呢，我们现在免费接种的是国产二价 HPV 疫苗，它覆盖的是 HPV 16和18最两种最高危的病毒亚型，可以预防70%的宫颈癌，这种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么如果家里条件经济条件更好的，你想为孩子接种能够保护更多这个病毒亚型的这种疫苗呢，那你可以再选择九价 HPV 疫苗。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合肥现在也有 HPV 的惠民活动，就是可以买一赠一或者什么买二赠一那么它的覆盖对象是9到26岁的女性，35到45岁的女性。还有16到26岁的男性，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国产的 HPV 疫苗可以供老百姓选择。那么九价疫苗就是要自费的，自费接种的。所以呢，无论是进口的、国产的它同一个价型覆盖的病毒，国产进口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九价也是一样的，它的覆盖的病毒类型都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自行的选择，
1: 那他
0: 而且
1: 对
0: 现
1: 于，
0: 在疫苗很充足，就是一定要到我们正规的，这个乡镇卫生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去接种，就是千万不要通过什么黄牛或者是中介因为我们现在 HPV 疫苗不需要通过，这个黄牛什么中介去再去接种了就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一去一定要去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预防接种门诊去打。
1: 这是提醒得非常的好啊，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 HPV，我们很多女性都是想方设法
0: 对，就有人会
1: 去，
0: 钻空子，
1: 对，想
0: 对。
1: 方设法去接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接种上这个疫苗，所以呢，也就让我们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有机可乘了。
0: 对
1: 但
0: 的，
1: 是现在呢，国家已经把这项政策给全面推广开了，对于13周岁的这个女孩来说，我们就可以免费去接种国家给我们提供的二价苗，
0: 对的，
1: 但是九价苗也有，
0: 有
1: 就
0: 的，
1: 就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如果我说，哎，这个父母的意识非常强，同时经济条件也还比较允许，那么我想给孩子更多的这个保护，那么在二价的基础上，你也可以再选择这个九价的，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
0: 是
1: 是
0: 的，
1: 不强行的。
0: 不强制。
1: 那我还想问一下靳主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国家从去年11月份开始实施的 HPV，免费接种，年龄是规定在
0: 大龄，
1: 十三岁。那如果是超龄了，还能免费接种吗？
0: 国家去年出台的政策是2011年以后11月10号。这个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也就是11年11月10号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都可以享受我们免费的二价 HPV 的接种。那比如说现在，11岁的孩子现在已经14岁了，对吧？还没到15岁。那如果你没接种，你还可以去补种，把这2针补掉那就是缺几针补几针。那么免费补到什么年龄呢？ 按照最新的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它可以补到18岁，就是你到18岁之前还没有打完的话，也是补2针，就是缺几针补几针，就是我们免费的，你把它补完就可以了。
1: 嗯
0: 啊，那如果是你要是自费的，你就按照自费的免疫程序去打。
1: 嗯，
0: 因为我们 HPV 的接种对象是9到45周岁，所以超过这个13岁的年龄啊，其他的年龄段都是可以接种的啊，不是说哦我已经20多岁了我就不能打了，不是这样的啊，应该讲是早接种早保护啊，早接种早保护，最好在没发生感染之前接种，这样是最好的。
1: 嗯，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说，我今年37岁，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所说的 HPV 的疫苗还可以接种吗？应该选择几价的？
0: 可以接种啊，在我们接种门诊有，因为它是要自费接种了，因为它不属于我们免费接种的对象。那么现在有2价的，也有9价的可选择，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
1: 嗯。那听您这样介绍的话，那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是过了45岁，就没办法再去接种了。
0: 对，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不能打的。嗯，
2: 对的。嗯，因为 HPV 呢，它对于45岁的女性，她已经有过性生活了，那么可能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宫颈癌的筛查呢，反而更为重要一些。那45岁以后呢，虽然讲我们没有机会来接种 HPV 疫苗，但是呢，我们只要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呢，我们也是可以尽量的避免宫颈癌的。
1: 嗯。就是没办法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
2: 对的，
1: 但是我可以通过筛查的手段及时发现。
0: 其实我们的 HPV 感染有2个感染高峰，对吧？
1: 嗯，
0: 一个是17到24岁，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小年龄的女孩接种，另外一个就是40到44岁，所以呢，在这个年龄这个之前接种的，它的效果更好。
1: 嗯，效果更好一些。嗯，这个我们也是本着一个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0: 对，
1: 并不是说疫苗出现之后就是适合任何年龄阶段的女性。
2: 对的，
0: 嗯，是的，
1: 我们要把这个医学上很科学的一个事实告知大家，既不能够错过接种的时间，但同时如果是超龄了，也没有办法再去通过预防的手段去防控，也可以通过一些筛查的手段去帮助我们及早的发现宫颈癌的发生。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说到了，他说我接种了，你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HPV 的疫苗，但是我现在又想备孕，想问一下，接种完最后一针之后多久才可以怀孕？
2: 嗯。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有备孕计划的人呢，我们是主张就是在备孕过以后的话，就是哺乳期过以后再接种。那如果说已经接种过 HPV 疫苗，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研究表明，最好呢是在疫苗应用过3到6个月以后啊再备孕，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加安全一些。那当然呢，也会有很多的患友哈，在这样说在打 HPV 期间呢意外怀孕了。那我们在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权威的证据并不表明 HPV 疫苗对胎儿会有什么影响啊，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跟病人讲，你不能因为 HPV 疫苗的事情啊就做出这种流产的这种行为，它也是没有必要的。
1: 这个也确实是我们的女性，特别是在适婚适孕的女性身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非常现实意义的一个层面的问题。
2: 对的，
1: 就是我一方面又要防控 HPV感染，同时呢我可能又在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可能又要去备孕，怎么样去权衡一下。这个呢刚才王主任也是给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其实我觉得我们女性朋友，既然现在国家都已经把 HPV 这个疫苗接种是定在13周岁可以免费接种的话，我们家长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话，家里有这样的孩子，其实家长就要提高这种责任意识，帮助孩子及时的接种。那对于如果是超龄的话，那我在想你20多岁的时候，对吧，就是还在读大学呀，是不是这个时候也可以把 HPV 接种纳入自己的生活规划当中，这样就不会尴尬到比如说我到了30多岁适婚适龄了，然后我还想着这边我又想结婚生孩子，另一方面又发现哎呦听了你们的节目 HPV 还没有接种，又开始纠结。提早做规划，提早做准备。好，那还有就是王主任，我们有一些 家长啊，其实说到这个，其实女性因为在一生当中，她会贯穿很多的特殊的时期，像我们讲的刚才这个青春期，还有像这个适婚期、适孕期，这些呢都是女性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家长在女孩子健康方面，可能考虑的维度会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就会想到，我家的孩子，你这次我在13岁。

0: 月的时候给他接种了这 HPV 的疫苗。哎，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接种疫苗之后，会不会影响他的月经啊？或者说接种完了之后月经没来呀？这些会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又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
1: 这个青春期的小孩呢，出现月经失调的这种情况啊，还是很常见的。那我们目前来讲，HPV 疫苗，因为它核心成分呢是一个是一个病毒性的物质啊，所以说它并不致病和致癌，而且不含有激素。那么 HPV 疫苗呢，它本身对于青春期的小孩青春期这个例假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HPV 疫苗会对他的月经有所影响。而且的话，月经期这个特殊时期呢，也并不是我们 HPV 疫苗接种的一个禁忌，也就是说我们在月经期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接种 HPV 疫苗的。那当然有些孩子呢，因为月经期可能会出现一些痛经啊，或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不适的话，可以在接种的时候避开例假期就可以了，对的。
0: 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多家长打消了这个顾忌啊。因为确实女孩子到了13岁，现在基本上有些都是进入到这个有这个例假期了，
1: 对的。
0: 所以家长考虑的更细致一点也是在所难免的。
1: 是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确实遇到父母来咨询哈，讲小孩用 HPV 疫苗之后出现了月经的紊乱，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都会给他做出一个解释，因为 HPV 疫苗它不含有激素嘛，它本身不太会引起月经周期的紊乱。那么小孩呢，他这个特殊的时期，或者是精神上的紧张，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月经的失调。恰逢呢，跟 HPV 疫苗这种重合了，所以说可能会对父母呢有这方面的误区。
0: 所以经过二位专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科学的普及和一些疑问的解答，我想咱们家长应该对家有这个适龄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会有更多的帮助了。好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猫。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来自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免疫桂花科主任医师靳玉慧，另一位是中国科大附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丽，向大家介绍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大家有关于妇科疾病防治以及疫苗接种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给大家来介绍。说到疫苗接种啊，靳主任，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女孩在接种 HPV 疫苗之前，有没有一些准备工作需要做好？比如说，是不是和其他疫苗一样，如果孩子出现一些什么发热呀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不适感，就不能够去接种了？
1: 其实 HPV 疫苗也就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常规的疫苗。而且刚才已经您说了，就是，我们王主任也介绍了，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疫苗。从全世界的接种数据来看，它接种过的这种不良反应啊，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呢，但是呢，孩子在接种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处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状况下才可以接种。如果孩子处于急性发热期，那就需要暂缓接种，比如说感冒发烧啊，身体不适啊，这种情况就暂缓接种。那么正常的例假期也是可以接种疫苗的。那么有的家长，就是咨询讲孩子来例假了，还能不能接种，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他如果有严重的痛经，身体不舒服的情况，我们也推荐他暂缓接种，其他的情况都是可以接种的。
0: 那接种之前的话，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也会疑惑说，我要不要提前去做一个 HPV 的一个检测，然后再去接种，这个步骤需要吗？
1: 这个是不需要长。

0: 规推荐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接种的 HPV 疫苗呢是预防性的 HPV 疫苗，那即使呢它目前已经有某一个型别的 HPV 是阳性的，那么它还可以预防其他型别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接种之前呢并不需要常规的啊去做这个 HPV 的一个筛查。那当然如果说它之前的话已经有 HPV 是阳性的患者呢，那么我们除了接种 HPV 以外也需要到我们医院正规的来就诊，来评估一下它目前的一个状况。
1: 嗯，就是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接种过程当中就大家非常疑惑的，需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二位专家给大家科学普及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在二位眼里看来觉得哎，这些问题都非常的普通，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一项政策的出台，一个疫苗的接种涉及到每个家庭，关乎到每个孩子，我们作为家长的都是考虑的非常的全面，生怕这里边一个环节的错过或者是误导，导致孩子的健康受到威胁，这个我们也都是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情的。嗯，对。那说到 HPV 的话，其实我们有一点基本常识的这些听友或者是网友都知道，它是通过这个性传播有是一个途径。那除了这个途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路径可能会导致我们感染着 HPV？
0: HPV 呢，我们也是讲，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也是辟谣。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觉得 HPV 呢，可能得了 HPV 就等同于得了性病。那我们就讲 HPV 呢，它并不是一个性传播疾病，它除了一个性传播以外呢，密切接触它也可以得到这个 HPV 啊。譬如讲我们口腔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一些阴茎啊或阴囊上面，就是如果说它密切的接触到有 HPV 的这个物品的话，它也会得这个 HPV 的。
1: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咱们男性也有可能？
0: 是的，
1: 患上。
0: 对的，
2: 所以在国外都是男女同房，
0: 对，
2: 男性也接种 HPV 疫苗。
0: 对的，但我们中国的话，从2025年的话，也是出台了我们男女共房的。那么对于男性9到26岁的这个他也是推荐给接种 HPV 疫苗的。那么男性接触他应用 HPV 疫苗，它的意义呢可能更重大一些哈。它不仅仅可以预防男性他本身得一些 HPV 相关性的肿瘤或者是一些生殖器的瘤，那么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病毒的一个携带者，那么也可以从根源上面杜绝一些对女性的一些危害。
1: 那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免费的政策还没有涉及到咱们男性这个群体哦，
2: 男性现在还不免费，男孩也不免费。
0: 对，但是目前的话，从2025年开始就已经可以接种了。
2: 可以接种。
0: 那么进口的9价的 HPV 疫苗呢，对于16岁和26岁男性的话，它也是可以应用的。
1: 那这个其实如果是家里有男孩的，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刚才你们说的是16到26岁
2: 的男性
1: 哦。
2: 也可以享受我们目前的这种惠民活动，就是买一赠一活动也有的。
1: 就是这个疫苗是买一赠一，也是在我们正规的社区卫
2: 生服
1: 务
2: 中
1: 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
2: 对，
1: 这个我觉得咱们男同胞也应该要自我保护起来，不仅是保护自己，也可能是保护自己的这个伴侣。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这里也提倡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是有这个意识的话，也不妨提前做好这个防和控的工作。说到疫苗的接种啊，其实我们对于疫苗，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有很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担忧的地方，比如说涉及到 HPV 的接种的话，除了刚才我们讲到青春期这个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月经的来临，会不会影响到就是一系列的就是有关于孩子在这个阶段的一个发育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但是对于适婚适龄的这一些女性来说，可能大家担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这个疫苗接种完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我备孕或者生育，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临床或者在接种过程当中，二位主任也问的被问的比较多？
0: 对的，因为很多很多，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提倡一个生育友好型的医院嘛，那么很多女性的话，在这个适龄期，就适孕期的话，她也会有这方面的疑问的。那我们诸多的，就是我们从 HPV 疫苗应用于临床当中以来的话，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证据证明它对我们女性的这种生育率有一定的损伤啊。对，所以说这种育龄期的女性的话，也是要很放心的去应用 HPV 疫苗，它的安全性的话还是比较值得信赖的。那我们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和金主任和您也是一起讨论过的这个接种的时期的问题啊。那我们还是尽量的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不管是 HPV 疫苗还是其他的疫苗哈，那我们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呢，是要过3到6个月的这种窗口期啊。过后的话，我们再备孕，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安全性可能会更为友好一些，对的。
1: 哦，那说到这个疫苗的保护力啊，我特别想问一下金主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乙肝疫苗，就是接种完了之后呢，可能宝宝从出生就开始接种，但是呢，到了孩子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他的抗体慢慢的会消失，然后需要去补种。那对于我们 HPV 的这个疫苗来说，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个有个周期性的保护抗体的作用？然后如果消失了，我们还得要再继续
2: 目
1: 加强
2: 前
1: 呢？
2: 根据国家的免疫策略啊，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如果给小女孩接种的 HPV 疫苗啊，它的这个保护的抗体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至少是10年以上啊，所以目前国家包括世卫组织也不推荐加强免疫啊，目前是不推荐的。那么之后呢，根据这个我们的观察或者是我们的实践的应用的情况，那么国家也有可能会调整免疫策略啊，目前呢是不推荐加强。也不需要去检测抗体，
1: 也不需要。
2: 对，我们所有的疫苗打完以后不推荐检测抗体，
1: 哦，那这个也是
2: 因
1: 我
2: 为
1: 们
2: 它
1: 在，
2: 的免疫效果是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的，
1: 那如果说，错过了这个13岁，我们后续还有这种补种的机会吗？
2: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9到45岁都是我们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错过了刚才我讲的13到18岁，如果你在这个期间你都是免费接种2针的，如果18岁以上了，那就自费接种啊。我们有9家疫苗，国产、进口的都可以选择。
1: 那孩子在接种这个 HPV 疫苗之后，会不会也会像其他的疫苗一样，偶尔的也会出现一些就是发热的病例？
2: 有可能的，我们最近因为我们大规模接种是去年嘛，对吧？打过以后呢，有的孩子就会可能少部分的啊，就会出现一过性的发热或者接种局部的红肿，大部分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疫苗接种的应该讲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家长根本不必要担心。另外一个家长觉得哦，这个 HPV 疫苗它打在什么部位，对吧？还是有点担心啊。其实它是就是我们常规疫苗，在上臂三角肌肌肉注射，打过以后一般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可能有少数人会有一些红肿啊、疼痛啊，这不用去过分的处理，只是过一两天它就会自动消退。
1: 刚才靳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般接种完这个疫苗之后，也不要去查他的一些这个怎么样，这个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也非常担心，你们又说接种完 HPV 以后，并不代表100%就对这个宫颈癌起到一个免疫的一个作用了。那我们老百姓当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的女性啊，可能会提示是一个宫颈癌的早期的一个症状。王主任，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0: 早期的宫颈癌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对的。那很多呢，随着我们病情的进展，这个特别是器别的一个进展，累积到附近的一个器官了，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同房后出血呀，或者是分泌物的异常，或者是伴有异味啊。那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我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还接诊了一位患者哈，HPV 16是阳性的，已经2年前。 体检的时候知道是 HPV 十六是阳性，他给我的解释就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说过了两年过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撑开过以后就是很能明显的看到菜花。那即使他已经有病灶了，已经有菜花了，他自己的组数可能也就是分泌物的异常啊，并没有什么特征性的一些征兆。所以说呢，我们对宫颈癌的筛查呢，可能最主要的是我们定期的一个体检和筛查。那么我们除了这个 HPV 过以外的话，定期的做 HPV 啊以及 TCT 对这个肿瘤的预防呢是至关重要的。
1: 嗯，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早筛的一些措施。
0: 对的，早筛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随着医学的进展，很多肿瘤的早期都是没有症状的。那我们通过体检啊，体检出来的这种癌症的这个数量的话，反而越来越多啊，就是因为很多肿瘤早期它并没有什么特异性的一些症状，但是呢，如果说它确诊为这个病以后，它回头想，可能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细节，比如讲反复的阴道的炎症啊，反复的分泌物的异常呀，或者是偶尔的同房出血呀，对，都是一些微小的一些信号。
1: 嗯，就是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0: 对，
1: 但是可能没有想到是癌症。
0: 对的。
1: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广大的女性，还有就是广大的家长，就是我们一方面要重视 HPV 疫苗的接种，但也不要把HPV 接种完了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这种错误的意识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一些宫颈癌的早筛我们还是要同步进行的。
0: 对的，就像您之前提到了，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题目叫抗癌力。
1: 对，
0: 那我们除了应用 HPV 疫苗过以外的话，我们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生活作息以及运动，对于我们提高这个免疫力，对于这种预防癌症都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做好日常生活的一个调整，那么在同时的话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那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预防一个癌症。
1: 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全国从上自下，大家都知道，就任何疾病，我们都要把关口前移，做好这个预防、防和控这个环节。当然，防和控的措施有多种多样、多层面、多维度的。比如说，像宫颈癌，就是我们疫苗接种是一个维度，同时我们 TCT 的一个早筛也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可以同步的，两条腿走路来保护好我们的女性健康啊。那最后我还想问一下静主任，就是现在如果说咱们想去接种，尤其是家长想带孩子适龄的这个女孩去接种这个宫颈癌疫苗的话，我们HPV 疫苗的话，我们应该要带上哪些材料，走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2: 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带上孩子的身份证然后呢，带上孩子的预防接种证，然后就到你居住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或者是我们也有就是你在百度或者高德地图里面搜索预防接种门诊，它就会显示离你最近的然后呢，这个上面可以打电话去咨询这个开诊时间，直接去就行了。那么为了方便家长呢，我们特地还设置了周末的开诊时间就是周六或者周日我们的门诊都开诊直接带着孩子去打就行了。那么孩子只要是在健康的状况下就是尽快的去打。另外现在正值暑假嘛，对吧，所以呢为了不耽误孩子马上上开学上课，暑假去打呢，第一个呢人比较少，还有一个呢早点打，这样的你开学以后你就能安心的去上课了，也就不要再为这个打疫苗的事儿跑一趟。
1: 就是我们提前规划好孩子的这个时间，
2: 在开学之前把该打该打的疫苗打完。
1: 对，就该接种的我们要及时的去接种。
2: 对，
1: 到了开学以后，可能孩子的时间大多数是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2: 对，
1: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关于怎么样去接种这个 HPV 的疫苗，以及怎么样通过 HPV 的接种，还有日常的一些早筛来保护我们的宫颈，让我们去更好的让我们的女性朋友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再次的感谢二位，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收看。
3: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20: 真的零风险吗？
2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7: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22: 怎么回事啊大姐？
2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4: 北京时间16点整。
2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3: 新时代，
24: 新机遇，
23: 聚焦三农，
2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贸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Okay, man? Okay, man?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你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今天到了8月17号，今天是星期一，农历呢是7月初五。

今天已经进入了三伏当中的末伏，8月23号正好是8月23号除伏，8月23号正好也是除暑节气。回顾今年的三伏天，你会发现今年的三伏天不是太热，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干旱啊，叫伏天连阴，遍地黄金。但是今年的伏天呀，这个晴天少，雨日多，导致呢咱们有一些作物，不管是水稻还是旱粮啊，旺长的趋势，有利于它们的生长，也有利于它们的旺长。也导致防病治虫的药啊，有的时候打不下去，眼看着打尖嘴包，但是老天不给力，老天不给你机会，你就打不下去，或者打下去了也会影响药效的发挥。啊，快乐每一天问大豆食心虫几号房？大豆食心虫这个虫子啊，每年大致在8月15号前后啊，有可能是8月15号，也有可能是8月20号，就这一段时间正是防治大豆食心虫、小红虫的关键时候。其实在大豆啊，要求的是大豆花后三遍药，治虫的、防病的，以治虫为主。因为大豆的虫害现在有什么食心虫、豆荚民啊、皂荞虫、甜菜叶蛾、斜纹叶蛾、烟粉虱、蚜虫，是不是？哎，还有点风元春。所以大豆田咱们一定要注意做好治虫防病的工作。正所谓点风元春有可能也是导致大豆产生正青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治虫防病要做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

0: 我今天下午刚刚发布了一个，在抖音平台发布了一个防治倒飞虱的一个视频。今天太阳一出来，气温就很高，哎呀，下到田里依然是骄阳似火。但是我们发现，在寿县南部的三绝镇，当地的再生稻已经成熟收获，但是他们就准备这两天收获了。但是倒飞虱发生严重，导致冒川倒伏，奇泥滩倒。在往年，再生稻一查根本不需要防治，在这个时候根本不需要防治倒飞虱，他们只是在七月中旬的时候打破口药的时候，防病的治虫的药一并加进去，也就打那一次防治倒飞虱的药。结果今年呢，这倒飞虱来得早啊，倒飞虱迁入量比较多，所以导致今年这个倒飞虱在当地的再生稻的一茬，哎呀，开始发生危害。你这一代危害重，导致下一代你要不防，下一代危害就更重。因为这个时候的倒飞虱，它能吃，它能喝，它能生。尤其是你的氮肥过多的、密度较大的，甚至如果你种植的是香稻呀、优质稻呀，哎，它的适口性就会更好，你家的倒飞虱发生就会严重。如果你发现你隔壁老王家里有倒飞虱了，你务必要注意防治。如果你发现隔壁老王的水稻要收了，你家栽的池、种的池，那他要收了，你要抓紧防，是不是？因为倒飞虱他家的收了，跑谁那儿危害？肯定跑离他家最近的邻居家去危害。所以今年的倒飞虱，大家务必要注意做好防范。而且今年倒飞虱来势汹汹，一旦你发现上来了，虫子上来了，就很难压下去啊！好嘞，上午有露水可能打，就上午有露水可以打啊。这个倒飞虱啊，它跟文库病一样，它是在水稻基部、茎基部啊，就靠近根部的茎基部来刺吸枝叶。你早晨有露水的时候打，哎，它那个它可能就会把它的有露水可能就会哎。它飞不起来，有水沾着它飞不起来啊！早晚打药都可以，避开中午，选择早晚打药，保证田里有潜水层，药效才会更好。有一些药剂是内吸传导型的啊，这个它有水有潜水，它内吸传导就好。还有就是你把倒飞虱打懵了，它落到水里就能淹死，省得它再哎呀清醒过来又潜逃了，是不是？人家说了，陆安这里水稻刚出奇穗，稻飞虱到处都是，奇穗稻要打一遍药，今年奇穗这遍药你一定要打，你不打你会后悔啊！奇穗这遍药抓紧打一些内吸性强、持效期长的，像三氟苯嘧啶、像氟定重显胺、像氟定重胺精这一类的药剂。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啊，22号前后我省将有一次弱降水过程，22号前后我省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以下，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当前农事那防病治虫是关键，水稻要防，旱粮要防，防病叫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好，关于当前病虫害的防治、肥水的管理，我们要注意哪些事项呢？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也会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刘化江老师来给大家做详细介绍。您可以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来分享经验。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出刘化江老师。刘老师您好。
3: 哎，张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呀，现在已经进入末伏了，我们怎么发现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但是好像今年的伏天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持续高温，没有出现极端高温，没有出现干旱，反而呢多阴雨天气。刘老师。
3: 对，是的，今年的三伏天呀，虽然讲有高温的时间段，但是高温的时间不长，高温的强度也不大，这个总的来讲整个伏天呀还是以阴雨天为主的。 这个这种气候呀，这个所以我们在前段时间也给大家这个做了一个提醒，就是今年这种叫叫盛夏不热，这个台风偏多，这个降雨偏多，这种气候呀有利于稻穗丝的这个发展。这个目前我们通过各个地方的调查，这个稻穗丝的前年的存量比往年要多得多，尤其是前期没有防治的。这个昨天我们到长丰那个吴山，这个其中有一个大会啊，其实他用了海参收一号打过了，田里边七七七的基本上没查到什么稻穗丝，但是他的邻居没打过药，这次我们下去查的话，稻穗丝的量特别大，而且都是褐穗丝。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后边的稻穗丝呀都是褐穗丝，褐穗丝的种群，一个它危害比较严重，第二个它的它的那个繁殖的速度快，所以呀，那个我们今年呀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好水稻稻穗丝的防治。这个稻穗丝呀是小虫子大危害，这个隐蔽性强。你看那个稻子，看上面其实绿叶的，对吧？然后你到下边去扒开茎杆看，下边都是没有污的。然后你拍一下子，那个稻穗丝就会很多。所以我们今年呀，大家一定要做好稻穗丝的防治。稻穗丝的防治策略就是自上压下，压前控后，一定要把它的基调控下来。一旦爆发了，没办法治。这个这两年，你像有的朋友讲，我水稻还有几天就要收了，这个稻穗丝特别严重，怎么办？那你只能用像中石喜呀，像这种那个包括敌敌畏啊这样的速效性的给它控制一下，其他没什么好办法。尤其是我们对于目前来讲啊，对于目前来讲快要收获的红薯的快要红薯的水稻，那么一个它内吸传导差了，你用其他的药剂内吸药剂可能达不到作用了，那你只能用这种促杀的和新增的去给它控制一下。如果就是稻穗丝危害严重了，在一个星期之内能够收获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提前收获，这样的话比你用药的成本要低，而且损失也比较小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提醒大家尽量一定要做好那个稻穗丝的防治。第二个，这个目前你像我们很多的像我们的稷沙秧，包括早一点的直播稻呀，目前进入一个打包与瑞期。今年这种气候啊，就是高湿湿温这种气候的环境，更适合我们水稻穗期病害的流行。你比如说像稻疽病，比如说像穗隐蚊，这个在这种这个温度正常，这就是讲啊适宜的温度啊，高湿的条件下，多雨的情况下，那么这些穗期病害呀就会发生很重。这个尤其是一些梗诺稻，我们在不少的梗诺稻田块查出了稻眼蚊，那么后期的像这种情况，穗隐蚊也很重。所以今年水稻呀，我们可能将在水稻生产上呀，我们要面临一个种种的考验。这个我们只有把监管做好了，我们才能够那个保证一个好产量。尤其是从现在往后去，也是我们水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间，也是我们做好监管、防好病虫害、病虫口种不良的一个关键时间。我们建议大家再辛苦，我们也要把最近一段时间的监管做好。一旦等到这个我们水稻开始出奇穗了，开始那个灌浆结束了，那个时候沟头了、黄尖了，你再去管理可能就晚了。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整个八月份吧，包括九月上旬，我们还是要做好水稻这个水稻对落的监管，我们才能把水稻今年的产量给它搞上去。今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比较大，尤其是今年的台风也偏多，前期这个降雨偏多，这个水稻有点这个长得头重脚轻，可能今年水稻的倒伏的风险也比较大，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这个今年的水稻，今年粮食价格有便宜，对吧？粮食价格也低，这个我们投入的成本也高，可能今年我们会面临着很多的这个不确定因素。张老师，
0: 好的。当前正是在地作物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啊，当前也到了保秋粮的关键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中后期的这个管理，不要放松警惕。虽然粮食价格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只有防好病虫，保住产量，能有更好的产量，才能带来更好的收益，是不是？快乐人家说，陆安这里水稻刚出奇，稻飞是到处都是。我七岁时打了一遍药，刘老师他。
3: 七岁时候打了一遍药，是的。他因为那个稻穗丝今年发生的比往年要早，而且那个就是今年。

0: 年发生的量也比较大，所以建议大家今年七岁期一定要打药，而且还要打好药，打成药的药，这样呢才能控制住后期的倒胃石。
1: 嗯，你看这位听众反映的是，他说今年再生稻收割以后，稻庄上全是爆飞稻飞虱。
0: 对，说明今年的稻飞虱的存量大嘛。但是这些再生稻收过以后呀，它的田间的稻飞虱的量，它会稻飞虱会向这个附近的这个水稻田去迁移，所以我们像这种包粮田、早稻田已经收获的，我们更要防好这个种晚稻的稻飞虱。
1: 是的，隔壁老王收获了，你家就要打他稻飞虱。他收获了，他没地儿吃了，他肯定往周边迁飞，哪有吃的他往哪飞，是不是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早稻早再早什么再生稻早中鲜，如果是提前收获的水稻，你家周围有提前收获的了，你一定要注意好防范啊。这个皇室家族胜利成功，他说老师上午有露水打钻心虫怎么样效果？
0: 钻心虫有露水打可以，但是我们黄水稻的这期病害包括卷叶螟啊，包括我们的黄稻菊病、水井瘟，这样的话我们尽量呢等露水干了再打。
1: 好，就是防钻心虫可以趁露水打，防稻飞虱、防蚊枯病可以趁露水打，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就是有几种病害，因为这几种都是在水稻的下部危害的啊。蚊枯病是在基部茎秆的叶鞘上发生，稻飞虱、钻心虫都是钻住的中下部的茎秆，所以这两虫一病，咱们趁早晨有露水打是可以的。特别是稻飞虱，它早上有露水，是不是能？这个打的时候水量大，它沾着翅膀沾着药水，它有露水有药水，它飞不起来呀。
0: 对，因为早上带露水打呀，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稻飞虱的成虫是带翅膀的，然后你给它早上趁露水打，第一个呢它有露水能够淋到下部，对稻飞虱的效果更好。第二个呢早上有露水，这个湿度大，稻飞虱的翅膀飞不起来，这样的话更容易捣药，打稻飞虱效果比较好。
1: 嗯，所以咱们要看防什么病治什么虫。如果你要打稻纵卷叶螟，你要防穗期病害、稻区病、穗井瘟，那你最好是露水干了以后往穗上部、往上部的叶片打。但是呢钻心虫、稻飞虱、蚊枯病要对准中下部的部位打，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您看这个打药有讲究啊。这个快乐人家说稻飞虱这么严重，是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你发现今年台风很多，什么巴威呀，什么白海豚啊，对不对？今年台风来的早，来的也多，后期还有呢。好，这个我上午有露水打钻心虫效果可以吗？你只要用对药剂啊，用足水量，对，保持潜水打药啊，有露水可以打，是不是？嗯，
0: 对，有露水可打钻心虫，打稻飞虱都可以打。
1: 好，平平安安说，比作灭菌纸能在芝麻上使用吗？
0: 比作灭菌纸可以在芝麻使用，但是量不要大了。
1: 啊，比作灭菌纸它也是预防保护的效果更好，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是的，它主要是一个起到一个保护，提前保护的作用。你等病发生了，这个它治疗效果就差了。
1: 嗯，好，贾先生问，稻纵卷叶、卷叶螟、卷叶虫用什么药打？刘老师。
0: 稻纵卷叶螟用甲为炎、印虫为，包括9080，就是四氯冲酰胺，还有阿维菌素，这样的话都可以。但是稻纵卷叶螟打的话，一定要这个打在第0幼虫期，就是刚刚卷尖的时候，一旦它卷到里面去了，可能打就比较难了。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打稻纵卷叶螟都看到这个叶片白了，都3厘米以后了，爆实了，然后再去打，这样的话就比较难打了。所以我们尽量的打到大小。
1: 嗯，好嘞，有听众，这位听众问的，打破口药能不能加杀虫霜，对抽穗有没有影响？
0: 杀虫霜你打那个，如果是抽穗氧化了，不建议用杀虫霜，因为杀虫霜它浓度大了，不仅对那个花粉、对叶片有损啊。那个我如果没抽穗之前可以打，但是量不能大。
1: 嗯，好，没未抽穗可以打啊。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水稻抽穗扬花期，大家选药要慎用。第一，慎用乳油类的；第二呢，慎用有机磷类的，对吧？嗯，
0: 对对，包括有机硅、助剂都不能用。
1: 嗯，好，有听众咨询25个氮、20个磷、7个钾的小麦，这个复合肥在小麦上用行吗？
0: 小麦上用可以，小麦用可以。
1: 嗯，好的，这个配方比较适合在北方，因为北方的它的钾含量相对充足一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钾的含量低，嗯，啊，所以高氮的

0: 这个小麦专用肥大多是高氮的复合肥，但是对于南方的土壤来说，这七个钾是不是有点低了呀，刘老师？
1: 对南方的来讲，七个钾，大概适当的那个加点氯化钾。
0: 嗯，好，就是这个配方适合咱们安徽北部的小麦啊，就是钾元素比较充足的土壤当中，这里面的钾元素有点低啊。咱们、
1: 嗯、对，
0: 一般都是20个氮、10个磷、10个钾的这样子，对吧？嗯，
1: 对对对，是的。
0: 老山问的问题，我们啊，水稻抽穗了可以打药吗？那水稻抽穗打药是不是已经破口了？这打了有点晚了呀。
1: 那是将破口药第一遍没打，这个有点晚了。其实我们水稻抽穗正在抽穗的时候，包括即将抽七穗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打七穗药。要我们正常的话，像我们的破口药就是在破口前7到10天，是打健胆包的时候打的，这比较准的。然后间隔7到10天啊，抽穗的时候再打一遍，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我们给大家讲的水稻两面，这穗期变态的两面药嘛，就这个比较合理。
0: 嗯，好的，这个抽穗了，如果你刚打药有点偏晚了。我们说破口药一定是破口前一周打的药，破口药可不是等到破口才打的药，运穗肥也不是穗肥，也不是抽穗以后才施的肥，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老山，如果你前期破口药没打，那是非常遗憾的，那你这个就破口药就打晚了。水稻抽穗了可以打药，但是偏晚了。如果前期雨水多，那你有可能到最后你这个起穗以后，你会发现稻区病会发生了。我们说，
1: 今年的雨水又多，湿度又大，那个我们一旦到抽穗以后，你再有黄稻区病，那肯定完了。
0: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水稻的防病一定要根据生育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啊。你比如说，你封行了、拔节了，是防蚊枯病的时候；你打包了、打尖嘴包了、大肚包了，是防稻区病、稻瘟病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稻区病、稻瘟病，它稻一叶跟稻二叶的叶枕快要齐平的时候，是防稻区病的最最关键的时候。你错过这个时候，防效就不尽如人意。如果这一段时间阴雨天比较少，晴天比较多，你还可以逃过一劫。但如果阴雨天多，那稻区病、稻瘟病在后期就可能会发生，陆续的发生啊。所以这个老山，我也不知道你破口药有没有打。你这个破口药，那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齐岁看天，再灵活掌握，是吧？这个昨天有嘉宾说，这个今年这种阴雨天齐穗建议再补一遍，是吧，刘老师？您的意见呢？
1: 对对对，一个这种气候像穗期病害补一遍，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年的稻穗施，我们建议大家齐穗打一遍，长效的管控稻穗施的药。第三个，像我们去年很多的这个齐穗药没打，后期的三大娃民危害严重，这个很多的水稻都成片成片的倒伏，所以我们今年建议大家，这个我们在善南我们齐穗之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打一遍药。嗯
0: 嗯，好的。这个老山呀，我再想提醒您一下啊，就是你打的这个抽穗了，打的是不靠前不靠后的。就如果说你破口药没打，那你抓紧打，但实话告诉您，已经打得偏晚。同样是花钱买药，同样是出力打药，那你就不如在尖嘴包的时候打药，才能防住稻区病啊。正常的我们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齐穗看天来用药啊。这几次药。好，这位听众说，这个圆梦说粮价低迷，投入太大不划算，防不住病程，产量过低，您觉得能划算吗？我们
1: 对这个，其实今年很多的朋友都讲粮价低，这个不能投入，但是我给大家还是提醒一下，你像稻穗施发生严重的话，可能会绝收，那么你前期的所有的投入都打到水漂，那么我们做好田管，我们有个好产量，这样的话不比你被稻穗施危害掉减产绝收那好得多吗？一旦那个稻穗施危害了，这个绝收了，你还有产量吗？所以我们大家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心存侥幸，因为今年的这种情况摆在这。
0: 你看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圆梦的这个观点啊，粮价低迷，投入太大不划算；还有一种观点是平平安安的观点，他说用好药，用足水量，打一次药不容易，他建议打好药。刘老师，你同意哪一方的观点？
1: 那肯定是后者，因为这个这才是真正种田的这个高手。因为现在我们打运药真的不容易，我们建议大家那个打药的时候，该打药的就要打药，而且需要打好药的就需要打好药。为什么你像三虎本迷定啊，像沙土啊，像这种那个三虎本迷定，虽然你要10几块钱、20块钱一亩，但是现在好多的人都在用，因为它能长效的管控稻穗施，所以该用的时候你不用还真不行。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大家要面对的问题，不能去忽视。
0: 那你前期种子肥料包括除草剂你该投入的都投入了，你现在病虫害这两遍药，那你不打到时候损失值多少嘞？啊，
1: 对，稻米是如果危害严重的话可以绝收啊，那个这个是产量损失非常大。
0: 嗯，好，这个安飞植保说稻飞师用三氟苯嘧啶虽然贵但是好。昨天有人在评论区说三氟苯嘧啶都卖脱货了，卖的供不应求了，就看来大户现在对于持效期长的一些好药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它也不是神药，他说耐心性好，持效期长，这是他的优点。
1: 三氟苯嘧啶必须打早，这个把稻飞师控制住，你要是将稻飞师爆发了
0: 不行，
1: 这个它虽然讲好但是它也不太适合，三氟苯嘧啶必须打早，像水稻的破口药呀奇瑞药呀提前的去用药去防控去控制。
0: 对，你看这个药你怎么打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你说你都勾头了黄尖了你再用它我觉得有点可惜了，你应该最迟打在奇瑞这边药三氟苯嘧啶才能发挥它持效期长耐心性好的特点和优势，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
0: 好，老师打钻心虫用什么药？哎呀，现在都在防稻纵飞虱，这钻心虫这前期指定没防好呀。
1: 这个他这些现在的钻心虫肯定是二代二环民没有打住，那么这样的话，你要也选择一些速效性的，防止它短株。你像那个啊，像一些有机磷类的啊，你像阿奇磷呀、啊，像三唑磷呀、啊，可以互配阿维菌素啊，这样的话大剂量的大水量的去喷淋啊，其实现在你只能控制它了，这个虫子。钻到里面就很难打死了，控制它不转住就行了。
0: 嗯，好，快乐人家问打稻飞虱围点打可以吗？他是围点打包抄打是这意思吗？
1: 可以但是稻飞虱就是你有一窝一块的一片片的枯死了，但是你不能打一片，就是包抄打药可以，但是你要全田打。
0: 嗯，好，要全田打，要对准水稻的基部打，用足药量和水量，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是不是有一路热线，这位听众您好。
2: 你好，
0: 您请说，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四县的。
0: 啊，您说。
2: 我水稻是6月4号种的，我打过7月15号打过一遍药了，目前稻还没圆杆来，可需要打药。
0: 还没有圆杆来，你这那么晚吗？他是6月10号播种的，到现在还没圆杆啊。
1: 6月10号种的，怎么到现在还没圆杆呢？你是农历6月初10吧？
2: 阳历6月4号。
0: 你这都已经8月17号了，都2个多月了，怎么可能没圆杆呢？
1: 啊、你阳历6月10号种的，现在今天都2个多月了，应该八节了呀。
0: 6月10号到7月10号，8月10号已经是667天了。
1: 对，
0: 你这到底是你这是从生育期上不可能啊？你怎么认识他没圆杆呢？
1: 你是不是前期受旱了？
2: 也没受旱，我也没有生虫，我放过一遍了，7月15号打的，我也听着广播，像我这样给要提前就预防稻飞虱。
0: 哎，你到现在都
1: 这样的，你现在就是你圆杆也好，没圆杆也好，你离破口药还早。因为现在也是这个53代稻纵菌名和稻飞虱的繁殖时间，你给他这个时候你正是你黄这个稻纵菌名和稻飞虱，然后再加上温谷病的药给他打一遍嘛，不然的话你顶不到那个你打破口药的时间，打破口药时间还早，你可能到那个时候病虫害就比较重了，知道吧？
2: 我现在需要打吗？
0: 你打一次吧，
1: 要
0: 预防。
1: 你破口药还早嘛，你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你现在不打不行。你就用那个黄稻飞虱的，加上黄那个卷叶敏的，再加一个温谷病的药就可以了。
0: 嗯，
2: 他这个我打过一遍药了。
0: 你不是7月15号吗？
1: 你七月，
0: 你都打了一个月了耶，先生。
1: 知道吧？你那个时候打有点早。你那个时候还没红黄，
0: 还有我还是觉得这位听众说的不对。你7月15号就打一遍药，你那时候打的啥药？你给我讲一讲。你现在67天，你说还没圆杆，你给我讲讲你认为啥叫圆杆了？那你7月15号播下去一个月，你打的什么药？
2: 也加了稻飞虱了。
0: 那你这对不上呀！你这个刚播种一个月，又没有圆杆，又没有拔节，你打啥药呢？
2: 我们仔细看，我估计那些那圆杆，我看着倒没有病。
0: 好，这个我们最怕农民朋友就是没有病他就不打，发现虫子再打啊，有可能就盖不住了。
1: 我跟你讲过了哈，叫你黄叶面蚊箍病，我包括那个稻穗丝和卷叶敏的药给他打一遍，这个很简单，大概一亩地不要几个钱，你但是你水稻子是你自己的，你打就打，不打我也没办法啊。
0: 好嘞，好吧，
2: 就
0: 供您参考啊。好嘞，有了你真好说，我的水稻是六号打的药，水稻还没有圆杆，现在打药可早，六号八月六号，现在打了12天了。
1: 六号打的12天了，他应该打的是第一遍药，蚊箍病的，包括这个稻穗丝的药，只要他带齐了，他的药打齐了，现在田里边没有病，没有虫，他现在就不需要打。
0: 嗯，好，这位听众说，台风过后稻叶子断了，现在发红了，打什么药？
1: 他是不是细菌球斑病？他要检查一下这个，如果细菌球斑病，他要抓紧的防治，因为这是台风过后，这个好多的水稻的叶片受伤了，它有伤口。所以细菌球斑病发生也很重，很多的人讲啊，这个水稻叶片发红了，用手摸黏糊糊的，那就是细菌球斑病，要用细菌药剂抓紧去防治。
0: 好，就是这位个啊，台风过后稻叶断了，台风过后大风暴雨导致叶片摩擦，那就会产生伤口，那这个细菌就会趁虚而入，这就是水稻在台风过后很容易发生的细菌性条斑病啊。我的抖音里前一个星期就发的是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的症状以及用药，您能不能去翻一翻看一看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左上角点个关注，在抖音里面翻翻作品啊，翻翻作品。我今天在5点多刚刚发了一个抖音视频，刘老师在寿县南部的三绝，往年再生到一茬，在这个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放稻飞虱，但是今年他们眼看着收获在即，结果稻飞虱导致冒川倒伏了。
1: 对，是的，今年稻飞虱比往年一个早，第二个重，所以我们越往后期啊，这个稻飞虱的危害越重，那个越往后期这个啊，这个温度下来了，而且降雨偏多，稻飞虱危害越猖獗，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今年一定要做好稻穗丝的防治，如果今年你打疫了，有可能真的会减产严重。
0: 嗯，平平安安是我们的一位这个种植高手，高手在民间，民间有高手，平平安安就说了，前期雨水多，现在不管什么生育期的水稻抢晴都要抓紧防一遍吧，是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红哥说稻曲病什么时候打？稻曲病我们刚才说了，尖嘴包啊，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昨天有个农民朋友说，他说我要看到田四边的水稻打大肚包了，其实就是防稻曲病的时候。他这样判断准不准？
1: 这差不多，因为那个田的四周呀，它是通风透光性比较好，它的温光资源好，所以田埂边的四周，它的生育期要提前一点。如果田埂边都大肚包了，那么田中间正常的话，很多地方都是尖嘴包，这个是表示是可以的，没问题。
0: 嗯，好，这个风光说晚上打药还是下午还是早上打？
1: 打睡期扑火药的时候，建议大家下午或者是晚上打更好。这个上午打药的话，建议在露水干以后再打。
0: 嗯，好，我们是建议啊，就是刚才就是您具体啊，你如果打钻心虫，你要打这个稻飞虱。尤其是稻飞虱蚊窟病，你趁着卤水打也行，也可以哈。那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傍晚打药啊，傍晚打药，这个，你看你打什么样的药？刚才刘老师是建议呢，就是有一些药水，像稻曲病、稻瘟病，像这个稻粽卷叶糜，我们最好等卤水干了以后打药，是吗？
1: 对对对。
0: 嗯，您看您防什么病，治什么虫啊？正常的就是早晚打药，傍晚打药效果更好一些。那如果说你这个打稻飞虱，你打这个钻心虫，你打蚊窟病，可以在早晨趁露水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理解？
1: 可以可以。
0: 您要想打得更精准，你就按照他们的危害的部位，因为稻粽卷叶糜在上部叶片上，稻曲病、稻瘟病都是穗期病害，我们要对准上部打。那么到这个稻飞虱、这个二化醚钻心虫、这个蚊窟病，它们都是发生危害在水稻的茎基部啊，是吧？好，最好别过度管理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你不管我们也理解，好不好？那个，但是不能咱不能在这里忽悠着大家都别管，有的人的观点不一样啊。今天刚才说了，圆梦的观点是粮价低迷，投入大不划算。这个平平安安说用好药，用足水量打一次药不容易， 前期的投入都下去了，我们后期如果这病虫害没有防好，功亏一篑，那会啊这个损失大，这个影响产量值多少？
1: 我认识庐江的一个大户，他种了1000多亩地，他的水稻的破口药这边一亩地用了花了50多块钱。
0: 哎呦，
1: 他用的是现在拿的沙土，还有像啊，还有都是一些这个好药。他讲我，他讲这个粮食价格再便宜，我们要把监管做好。所以这个这样的大户呀，我非常赞赏，因为他知道这个水稻的破口药是水稻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遍药。他讲我以前我就第一遍药我打差一点那个没事，但是这遍药我一定要用好药，所以他提前把沙土打下去了，这样他就能保证后期的这个水稻的这个不受稻肥虱的危害，包括他的一些杀菌剂。他都是啊，他都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杀菌剂，所以他一亩地花了50多，人家1000多亩地都他都不怕成本高，所以这样的种植大户呀，他就比较啊，他做的就比较好。
0: 嗯，是的，昨天有一个农民问，他说如果水稻一生只打一次药，请问老师您觉得打在什么时候最重要？
1: 那肯定就是破口药这一边，因为前期啊，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讲，水稻的补偿能力很强。就是苗期昏裂期，你又受虫子危害了，有病了，只要你后边给它打下子，给它恢复过来了，对产量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啊。但是，一旦到中后期了，水稻开始打包运穗了，这个时候孤能也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再病虫害再危害了，那后边没有挽回的余地。所以这个时候是水稻啊荒命之虫夺取产量的关键时间。
0: 你稻纵卷叶迷防不好，白叶累累触目惊心；你稻飞虱防不好，冒川倒伏奇泥滩倒，影响产量值多少？咱前期投入了种子，投入了肥料，流出了汗水，流下了心血，你说到最后能不因为这两遍药到最后损失了，影响产量值多少？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这个国寒问水稻七岁不打啥药，刘老师？
1: 水稻七岁了，主要一个关键就是一个稻肥虱要打。第二个呢，七岁了还要报稻纵卷叶迷，给它这个像磷这么的，还要需要报挂花米啊、稻纵卷叶迷啊、黄鸭子。还有就是我们要水稻的，要把稻疽病和水井瘟的这个药给它巩固一下子。另外就是磷酸钾叶面肥，这是我们七岁比较比较靠谱的一个配方。
0: 好的，金会飞的鱼他说最近撒肥把叶尖给撒干枯了，对产量有没有影响？
1: 那没事，撒肥你烧点叶尖有点灰害没事的，这个对产量没什么影响。
0: 啊、哦、好，就是他是在什么是趁着降雨撒了吗？要么粘在这个叶片
1: 上。比如说要有的是这个下过雨以后，或者在露水它叶片上它有水螨，然后灰料可能沾到叶片上了，有些桌上螨叶尖像花黄呀。有那个斑块呀、斑点啊，这样是没事的。它回害，它不像病害，这个没事的。
0: 好的。爱笑话不得，说了一句笑话。他说：“但行管理，莫问价格。”那也不能不问价格，因为这直接影响大家投入的积极性。我本来是买20-30块钱的药，但是我看到粮价低，我可能就买15块钱的药了。刘老师，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今年大家。对投入成本确实这个不太多愿意投入，因为现在粮价低嘛，这个也所以啊，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和这样讲嘛，就是讲我们能省的尽量省，但是真省不掉的你真不能省，省了你真出问题。
0: 好，这个大海都是水说秋天稻子收下来有保护价啊，期待有保护价。这个真是很相似成，他说我们家的糯稻刚刚有一点圆。但是还不怎么样，什么稻一叶和那个什么稻二叶，基本上那个节间基本持平，可不可以打？
1: 它应该是稻一叶的叶枕和稻二叶的叶枕基本持平。正常的话，我们稻疽病可以像这种对此情况可以往后稍微推个要3到5天。我们建议大家就这么，就是稻一叶的叶枕比稻二叶的叶枕高3到5公分，这个是破釜间的7到10天打比较好。真正的叶枕平的话，我做过多年的实验，也做过多次的实验，叶枕平打稻疽病的效果不太理想，就是给叫稻叶的叶枕和稻二叶的叶枕高3到5公分，这个时候打效果最好，也就是讲在破口前7天左右。
0: 好的。春天问田里稻飞虱基数不大，就3-2头，要不要打一遍呢？
1: 稻飞虱的基数不大，真的你要查好了稻飞虱的少量的稻飞虱。也很正常，因为我们要虫害叫达标黄子， 这个你像现在你像一百重稻子能够达到这个1500头，就一重稻子15头，这再达到黄豆指标，你没有这个黄豆指标，少量的两个稻子是不大可以。
0: 嗯，好，谢。

0: 爷爷的意见是，不管粮价高低，最后两遍要防好，防病治虫保丰收呀。
1: 对，是的，是的。
0: 刘老师今年打几遍药？
1: 我现在打两遍了，我的破口药前两天在家打掉了，就第一遍就是在那个过年末期打的温故病，包括那个阿黛尔法明，现在就是讲这个前天在家打了一个水稻的这个破口药打掉了，后边可能还有一遍药，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简单。哎呦，稻飞虱用什么药最好啊？稻曲病用什么药最好？如果说这个没有什么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你能不能抓住打药的关键时刻？你用的药再好，你没有打在破口前七天，你打在了抽穗，那效果也不好。你买的药再好，稻飞虱大爆发了，那你肯定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为有些药是提前打来进行预防的，来治上压下，压前控后的，是吧，刘老师？
1: 对对，是的。
0: 中年人说黑飞虱用什么药？目前没有黑飞虱，是褐飞虱。
1: 褐飞虱应该是褐飞虱。
0: 这它不是黑的，它是褐色的啊，像灰色的，像褐色的，接近黑但不是黑，是褐，叫褐飞虱，短翅的，大肚子的。褐飞虱，还有前期呢有白背飞虱，前期最前期呢有灰飞虱、褐飞虱、白背飞虱这三种，对吧？
1: 对，灰飞虱的这个地磷唑醇呀，刚刚孵化出来地磷唑醇，像我们抽香烟那个烟灰一样，是灰色的，这个叫褐飞虱。
0: 就像烟灰一样的颜色，那它为褐飞虱，咱用啥药效果好呀？
1: 褐飞虱的打药的，你像胡松胺呀，包括胡松胺、比亚酮呀，像那个像三氟苯吡啶呀，包括我们的像那个西林酸、比亚酮呀，都可以。我们建议大家一个要打早，打在一个地磷唑醇期。长膀子了，它就能灰了，它就难打了，就地磷唑醇期。第二个呢，就是要在稻灰虱爆发之前提前去用药控制。其实药剂还是有的，这个我们主要的要把时间打好了。
0: 好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胡松胺呀、比亚酮呀，对吧？三氟苯吡啶、氟定重酰胺、氟定重氨精，这些都是防治稻飞虱的药，轮换用药更合理啊。净水无波问刘老师，绿虫苯甲酰胺一亩地用多少合成，多少毫升呢？
1: 那看它的含量，因为现在绿虫有20%的。如果20%的绿虫苯甲酰胺，现在建议一亩地用到20到30毫升。
0: 这是我们是建议轮换用药，因为现在绿虫苯甲酰胺在有些地方抗性太强了。
1: 对，你要有的都用到50毫升一亩地，而且还要去互配。所以这个正常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互配，不要去盲目的增加用量，盲目的增加用量只能越大虫子抗性越大。我们去多元互配，这样的话，这个效果才好。
0: 好，我的中国梦，就是你绿虫苯甲酰胺，你用到30，你用到50，它也只能打低龄幼虫啊，这个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这一段的虫子，那大虫它治不了，卵它杀不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复配，比如说绿虫苯甲酰胺复配甲维炎呢，复配阿维菌素呀，复配杀虫单、杀虫霜来防治钻心虫啊，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好，我的中国梦说7月27号打的，8月14号打的二遍药，三遍药在什么时候打呢？
1: 关键是生育期在什么生育期了？他已经打过两遍药了。如果现在他没到打包孕期的，没打破口药的话，他现在不需要打了。这个如果他马上到能够打包孕期了，就是那个大鲜奶包的时候，他要黄稻曲病。现在主要就看他的生育期。
0: 就是我的中国梦这样问问题是不行的，咱们听不懂哈。你不能讲我七月。
1: 现在一定要把你的生育期告诉我。
0: 对，我7月27号打的，8月14号打的。那生育期你要没有卡准，那你谁知道三遍药呢？你说我拔节前后防了第一遍药文库病，治了二化民稻飞虱，我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我又打了一遍药，你这第三遍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告诉你七岁啊。你如果破口药打得准，你就七岁再打。那你老说时间，你不说生育。
1: 他8月14号打刚刚三天，如果他8月14号打的，他是正在打尖嘴包的时候他打得对，那么就下次就是破口药。关键他8月14号打的什么药？
0: 你
1: 他什么生育期？
0: 你告诉我，你8月14号打的是尖嘴包大肚包还是破口药？这在尖嘴包大肚包都是破口药啊，宝宝，你要告诉我们这个，如果他8月14号是破口前七天尖嘴包的时候用药，那么他在第三次应该在什么时候七岁吗？
1: 就是在这个他打过第一遍，就8月14号打过以后，间隔7到10天，他再打一遍七岁药就结束了。
0: 好，我是跟你猜。

0: 如果你8月14号打的是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这边药，那你就等到17到10天七岁再补一遍。这一遍再补的话，是以倒飞虱、倒纵卷叶醚，或者是巩固岁期病害、倒祛病、倒温病的药吗？
1: 对对，是的，倒纵卷叶醚和倒飞虱为主，然后再把那个岁期病害巩固一下就可以了。
0: 嗯，只有伤过才懂心痛。他说打倒飞虱、服从异丙威加比牙酮能不能一起？
1: 可以啊，胡松安加异丙威再加上比牙酮可以，没问题。这个配方，
0: 嗯，好，这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可以说说天气吗？这个说天气，最近的天气啊，最近未来一周多雷阵雨天气，气温都是在35度以下，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下啊。今天合肥晴天了，太阳出来了，中午的温度比较高，但是我发现现在晚上的温度就是早晚开始凉爽了，刘老师。
1: 对，因为那个立过秋了嘛，早晚就凉爽了，所以今年的秋老虎，这个我们讲这什么这个秋后一伏热死人，今年的秋后一伏很凉爽。
0: 嗯。好，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将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啊，弱降水过程，好吧，这个雷阵雨天气就是多雷阵雨天气，并没有说哪有哪没有哈，就是多雷阵雨天气啊，22号前后有一次弱降水，看来未来一周没有明显降水啊。刘老师，从您的角度，这个雨也不需要再下了吧？
1: 啊，肯定的，现在哪个地方也不缺水了，因为这个目前来讲，我们水稻这个时候打包运水出水养花也需要光照，这个时候你今年的就是光照少，这个我们将万物生长靠太阳，这个尤其是我们水稻啊，包括我们的大豆也好，玉米也好，到了一个盛生长时期，这个时候光照是非常重要，那没有光照，它没有光合作用，它积累不了干物质，所以它就会造成我们水稻的包括一些结实力下降呀，
0: 嗯，
1: 这个籽粒不饱满呀，都有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讲光照是很重要的。
0: 嗯，是的，万物生长靠太阳，你发现了吗？今年6月份阴雨寡照，结果再生稻的生育期都往后推了，刘老师，往年这个时候都收了，但是今年有些地方还没有收呢，正是因为6、7月份整个天气呢都是阴雨寡照的天气比较多，光照少，它长得慢呢。
1: 对，光照少，气温不足。
0: 对，好，贾先生说水稻正出穗要防倒飞虱吗？
1: 水稻正出穗，这个时候只要你打药就要把倒飞虱的药加上，这个倒飞虱我们后面防控的重点，只要你打药就要加。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到田里看呀，倒飞虱很多了啊，倒飞虱都很多了，我们说孕穗期什么百丛1500头，那么就是你看一看，如果有一丛有15头就要防了吗？
1: 对，那个是我们讲的指标，如果不打药的话，如果你要不打别的药的话，你可以查一下倒飞虱的量，这个我们建议大家哈，现在就管它你田里面多不多，只要你打药就要把倒飞虱的药加上。
0: 嗯，好，就是你要防病治虫的时候你又把倒飞虱的药加上，如果你看到倒飞虱在你们当地已经起来了，那你就不顾一切就要打了。
1: 对，
0: 是不是？
1: 那就不能等什么时候了，那你就随时都要打。
0: 对，刚才有人说我的倒飞虱量不多，有2、3头，你这不多的话你就等生育期，如果是破口前防倒祛病倒温病的时候把倒飞虱的药加上去，如果你现在发现不是3、2头了，而是10、20头了，那你我就觉得你就要打了，是吧？因为倒飞虱它是大肚子的，它能吃，它能喝，它能生啊，而且繁殖速度特别快，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到田里去看，我们也不忍心让大家去打药，老是打药，天气这么热，温度这么高，这个药价这么贵，打一次药不容易呀，是不是？
1: 对，是的，我们打一遍是一遍，所以我们只要打药了，你把倒霉事的药给它加在里面，它能够控制它不危害就行了，这个现在打药确实不容易。嗯
0: 嗯，好，来，这个粮价低投入大不如放弃。不是，你如果这么悲观的话，那你就可以不种地了，但我这样说不负责任，你说我不种地干嘛去呢？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农民的难，看天种田农民难，与天赌，与地赌，与人赌啊，与天斗，与人斗，与地斗，怎么办？你想怎么办？所以刚才轩轩爷爷他的意见就是这个不管粮价高低这个最后两遍药还是要防治到位啊，防好病虫保丰收嘛，对不对？
1: 是的，作为一个农民来讲，我也不想打药，但是你不打药，真的 现在你不打药真的不行。这个我在直播间有位朋友跟我讲，现在你不打药不讲，不仅不讲粮食，你连草都回不到，草都被虫子吃掉了。
0: 嗯，好的，就是打药啊，防病治虫呀，请各位跟我们说一下，你说花生大豆到了什么阶段了啊？就是尤其是水稻，它有梗稻，有糯稻，有栽的，有播的，有撒的，它就有种的晚的，有种的迟的，生育期不一样，决定我们防病的时间节点不一样。好，只有伤过才懂心痛。他说打稻飞虱、浮虫、异丙薇和比亚酮能不能放一起？刚才说了可以放一起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这个配方没问题。
0: 嗯，老山问，七岁杀虫霜可以打吗？啊，
1: 七岁了，别打杀虫霜了吧？这个七岁了正常的话，你像稻中原民，七岁以后这个叶片发黄的话，正常的话也就稻中原民回来也不种了。七岁以后主要就是把稻飞虱重点。
0: 嗯，七岁是防稻飞虱，你这杀虫霜是治二化民的，是治民虫的啊。你就是防稻粽，七岁了，如果前期用药到位，七岁了也不需要防了。好吗？就是七岁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杀虫霜。嗯
1: 嗯，
0: 好，今天买的三氟苯嘧啶防治稻飞虱价格太高了，一亩地可得15块钱呢。
1: 最低要15，有的可能要17-18块钱。
0: 就是有人说三氟苯嘧啶卖脱销了，这个药有那么神吗，刘老师？
1: 主要今年稻飞虱的这个稻飞虱危害比较严重，这个因为三氟苯嘧啶呀，它能够在黄稻飞虱的控制时间上能控制一个月。大家都知道现在打药不容易，很多的这个种植大户，尤其是在打破口药和起虫药最后一遍药的时候，他把三氟苯嘧啶带上，他后边基本上他就稻飞虱就不会有太大的危害。所以这个三氟苯嘧啶在我们长效控制稻飞虱，尤其是褐飞虱上面，它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好，这个鹏飞家庭农场说，今年要想在水稻上挣钱需要三把刷子，就是需要更高的技术，需要更多的投入。
1: 对吧，
0: 这个七岁杀虫霜可以吗？已经回复你了，七岁的时候如果前期二化民防好了，稻粽的药也打对了，你这个七岁的时候以防治稻飞虱为主了，好吗？我不知道你前期有没有用药，你就是现在前期没用药，你光用杀虫霜效果也不好。
1: 你可以用甲为炎应虫，为这个杀虫霜其实以后就不建议用了。
0: 嗯，好，珍惜说，我的稻穗尖有的有点发黄，防稻飞虱还要不要打？上午到田里扒看，没有看到稻飞虱，前三次打药。
1: 那就不要打了，你这个都黄尖了，没有稻飞虱就你不需要打了。
0: 他说前三次打药都防了稻飞虱。
1: 哎呀，他因为打三遍药他都带着嘛，这就是我们讲的，你打遍药就把稻飞虱，只要打药就把稻飞虱的药带上，这样的话他后面他就不会去发生大的危害。
0: 嗯，好嘞，这个安健他说，我的杂交水稻正在抽穗，四号打的药现在要打吗？正四号打的药，这
1: 四号打的药现在正在抽穗，建议他黄最后一遍，今天都17号了，他都13天了，可以打一遍。
0: 嗯，你建议他打四号，到现在13天了啊！
1: 13天了，他正在抽穗，现在要打。
0: 要打，打哪些药？
1: 一个黄，那个就是像稻飞虱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他正在抽穗，卷闽南还要黄。另外就是他的这个穗疾病害还要巩固一下，像稻瘟病呀，像稻疾病，像这样的杀菌，你像卧菌戊造醇呀，像胡安诺灭菌酯呀，这样的药他还要打一遍就可以了。
0: 嗯，好，王先生，他说水稻七岁后能不能尿素水混合打药？
1: 七岁以后你不要用尿素水了，你七岁以后你要打叶面回的话，你用磷酸氢钾啊，或者一些高钾的水溶回就可以了。尿素水这个东西打重了吧它烧叶片，打轻了吧它效果还不好。嗯，
0: 好，吴先生说，请问刘老师，我的水稻刚抽穗，有的还没有抽穗，8月1号打过一遍，我想在21号再打一遍行吗？
1: 刚出穗的话，8月1号打的有点早了。今年八月一号，今天都半个多月了，抓紧打吧。
0: 有点晚了。
1: 对，抓紧打吧。
0: 你现在今天17号，他还等到21号呢，别等了是吗？
1: 对，那他的现在刚出穗，说明他那个是他的破口药打的时间不准。那个现在他都是刚出穗的话，这个应该大主播说抓紧打吧，别等了。
0: 啊，现在就打是吧？
1: 对，
0: 抓紧打，别等了，已经打过。好，我的梗稻也就是茎稻6月5号直播怎么防病治虫，
1: 6月5号直播的怎么活命制，从这个话题有点大。
0: 对，是的。
1: 你之前打过几遍药了，现在对吧？这么生理期，这个天里面什么情况？这个你问题有点大，我不好回答，你知道吗？
0: 对，这个问题你叫人怎么回答啊？这不好回答，你就说我的梗道是直播的还是栽的？现在是破口了呀，还是拔节了呀？你的水稻生育期是140天还是150天呢？你啥都不讲，这个问题这么大啊？接着，哎，这个听了今天的节目，你有什么感想？你这个问题叫人怎么回答呢？啊，你问不好，别人就回答不好。首先学会问问题。你别就是没有不会说话的人，只有不会问问题的人，这是对记者的要求，对不对？好，现在稻田里都是小黄蛾子，刘老师这啥？
1: 小黄蛾子稻中卷敏的这个成虫，这个他马上后边就要注意稻中卷敏的黄子，那小黄蛾子就是稻中卷敏
0: 啊
1: 成虫。
0: 好嘞，他说我昨天买的磷酸二氢钾是破口打还是七岁打？
1: 破口七岁都能打，你知道打药就加，不要另打，另打的话这个。叶面回不贵，但是你打一遍药受罪，就是你打药的时候就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0: 嗯，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就到这，非常感谢刘化江老师，谢谢您，刘老师，再见。
1: 嗯，再见，张老师。
0: 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传递科学种田的一个平台。那科学种田其实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不要说哎呀我7月15号打一遍啊，我7月30号又打一遍，我下一遍什么时候打，这样的问题如何回答？还有的农民说俺们村的水稻还要不要追肥呀，哎，我们这时候打啥药呀，那谁知道呢，对不对？6月5号直播的梗道怎么防病治虫啊，这一个问题你让人10分钟都回复不了，你得问具体一点，你得问详细一点，好不好？你我们说我的水稻现在防什么病，谁知道你现在长啥样啊，对吧？俺们村的水稻啥时候追肥料，谁知道你们水稻什么生育期呢，它缺不缺肥呢，它长势咋样呢，你不说我如何回答啊。好，各位，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有人说呀，防灰包是用什么药，防蚊窟病用什么药，你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我的抖音作品里面都给大家说的很详细，蚊窟病长啥样，用啥药我都给大家用的文字，有声音，有文字，有图片，你一看就能看会呀。为什么不多看看抖音作品呢？我今天下午5点多发布的稻飞虱必须要防治，我到了这个离新桥机场只有20公里的一个地方，淮南寿县那里的再生稻，往年这个时候都不需要防稻飞虱，但是现在快要收获了，眼看收获在即，丰收在望，但是倒了，奇泥滩倒，冒川倒伏呀，可惜呀，你看了以后触目惊心，痛心疾首，那就到手的水稻它就倒了，你知道吗？影响产量啊。所以我今天发的抖音作品就是关于稻飞虱的，大家没有点关注的抓紧点个关注，点了关注你才能看到我的抖音作品。我最近这一段时间会陆续发出当前防病治虫的注意事项，还有防治误区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我们活到老学到老，还有3分没学到。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待10分钟以上呢，为各位点个赞，点个赞，因为你们都是讲究科学种田的人。好，有人问到哎呀花生现在打啥药啊，大豆食心虫啥时候打，我接下来给各位请到一位嘉宾呢他不仅对水田对旱地的作物也都非常熟悉和了解但是呢他也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普通话没我讲的好，那我的技术水平又没这位老师高，所以这搭配在一起做节目就是扬长避短啊，取长补短啊，这个相互补充的，是不是？我们接下来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于宗贵老师。好，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的专家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来咨询问题，来分享您的种田经验。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这个我们让于宗贵老师讲慢一点，大家听的时候呢也要认真一些啊。这个有些嘉宾老师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但可能是在这个普通话的表述上啊，这个那我来做好翻译呀，我们俩搭配那就是优势互补，扬长避短啊，我来给于老师做好翻译，您认真的听，如果不懂的问题你就来问啊。 这个看看能不能难住于宗贵老师。好，我们有请于宗贵老师。于老师您好。
3: 张亮

0: 啊，未来一周还是多雷阵雨天气。那于老师，你先总结归纳一下，今年的天气对在地作物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
1: 嗯，好的。这个老民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已经是8月17号，农历7月初5，木伏的第五天。再过几天，40天的伏天就结束了。回顾今年夏种之际的天气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有利于今年农业生产的。就我们江淮之间及沿淮而言，有利的条件是：第一个是梅雨来的较早，而且降雨量适当，没有形成空腹。那么呢，降梅雨，这个给夏种作物提供了足够的水分，这是第一个。
0: 你说没有形成空梅吧？
1: 梅雨还是比较适当的。
0: 对对。
1: 今年，梅雨时间也还较长。第二个呢？是伏天两次台风雨带来了丰沛的降水，没有形成热伏旱天气。我们可想而知，没有这两次台风雨持续40天的伏天，大家可想而知，热伏旱形成比现在降的台风雨难受的多了，可能是农作物奄奄一息了。
0: 就是没有出现极端高温、持续高温，更没有出现干旱。它三天两头老是下雨，对吧？
1: 是的。第三个，虽然长达40天的伏天，但几乎没有较长时间持续高温天气，形成高温热害天、高温热伏旱。啊，今年，这个也就是前段时间。热了4-5天、5-6天时间，高温35度以上，然后台风雨来了，也就缓解了。这是有利的条件啊。那么不利的因素呢也有。那么较长时间的梅雨啊，这个不利的是较长时间的梅雨天气，那么在播种的时候，那么形成旱地作物，草害较重。但没有大丰碑的那时候下雨啊，下大豆啊，下芝麻，下红薯啊，那草害是比较重的啊。但是这我们可能是现在的，你像我的种的紫麦亩田，那么水分作物封的是比较好比较好，那是没有形成草害的。那你没有封的，没有大丰碑的，
0: 就是天气不给力，没有打封闭，伤情不好，是这意思吗？
1: 不是啊，伤情好，有的就是没大旱，没有大丰碑，没有大丰碑，知道吗？就是因为个进行进养除草，那由于长时间的阴雨，进养除草打不上，那么呢就形成那个草害了。你打了丰碑，那杂草就几乎没有不会形成草害，
0: 打不下去了。后来，
1: 第二个，那么呢，降雨时间较长。而且降雨量比较大，那么呢，局部地区啊，低洼天块形成了涝害及滞害，啊，有这种现象发生，啊，有了这个下玉米啊，涝害、滞害造成吃苗断粮啊，下大豆啊造成下吃苗断，还有夏天那个旱地不到啊，也造成啊滞害，也能造成吃苗断粮，这是不利的。那么第三个不利的呢？是台风雨，这个对果干作物造成局部天灾、暴伏，这个及病虫较重。那你后期降雨多，那么肯定病虫重。那么不台风，对这个果干作物，你像这个芝麻呀，还有这个玉米呀、
0: 水稻呀、
1: 水稻啊，没有进行防毒措施的。就之前在苗期没有形成抗毒栽培措施的，那么有的就造成暴伏了。当然，这都是我们可以提前预防、避免的。所以啊，我们昨天要学，要科学啊，学到了，干到了，还有三桩都没学到。你不妨。

0: 凡是为人，那你就会吃亏，人逢月女就必有亲友。所以啊，龙爷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人逢月女必有亲友。那么当前呢，是进入八月中旬后期，正是大部分秋收在地的农作物产量形成的开始时段。
1: 嗯，
0: 未来一段时间呢，又都是阴晴相间、雷雨不断这种光照不足这样的天气。这种天气啊，虽然满足了秋收作物等候期对产量形成阶段对水分的需求，但是室温高湿的天气，非常有利于后期病虫害的发展以及蔓延。因此啊，今天晚上根据高老师的安排，挤出时间和大家谈一谈，秋后多雨病虫害是指防止这种高产量这方面的技术要点。请注意事项。
1: 好，今天于老师已经辛苦了一天了，忙着打药呀，现在是防病治虫的关键期呀。但是于老师可能回去还没来得及休息就给我们做节目，向于老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啊。于老师，
0: 没事的，
1: 有几个问题。
0: 我飞房飞了200多亩，你打电发短信给我，我就回来了，要不然现在还得飞了。
1: 啊，你看晚上也得打是不是？哎，刚才
0: 温度我打不行啊，明天还讲九雨了。
1: 啊、哦，刚才有人说，就现在打药是早上打好，晚上打好，还是傍晚打好？
0: 你要水稻，你比如说水稻在播前时候打五遍，先知道肥沙，稻种阿华明，你早晨打可以，因为打水泥鸭子还比较好。啊，如果是打上部的叶绿蓓苔，你如果有稻叶蚊，这个还是防稻疽病。
1: 嗯，
0: 这个还是喝露水干了之后，你到7:30之后达到10点钟结束，下午高温4点钟之后达到喝点酒，达到现在都可以打。
1: 好，您看您防什么病治什么虫？在经济部活动的到这个稻飞虱啊、二化醚啊，还有发生在基部的蚊窟病啊，你就是在早晨啊、有露水打可以是吧？
0: 是的
1: 好，如果其他的叶部的病和虫，什么稻纵卷叶蚊啊、稻疽病啊、穗颈瘟呢，最好是对准穗部，在傍晚打药，等或者早晨露水干了打，对吧？
0: 你说打玉米啊，或者是打下大豆啊、小芝麻呀，你还是等露水干了打比较好，不要在高温时段打。
1: 好嘞，有一路热线等了很久了，您好，这位听众。
2: 张老师，我问呢，
1: 您说
2: 我的骆稻是6月15号种的，我现在也快到严寒了，八节了，对，我是4代的火候为3代45的，已经下去3枚，还有4代的还有30斤火候为，我又追了70斤甲为，我需不需要打那个，需不需要那个米酸二氢钾了，要不要了？我昨天我又打的那个煤化煤的药，把全部田里的积水全部放进了。对打包储水有没有影响？
1: 我没搞懂，你这个追了70斤钾肥是多少亩地追70斤钾肥？你能跟我说你一亩地追了多少肥吗？
2: 100斤钾肥，我追了70斤钾肥，还剩20多斤。是3号撒下去的。
1: 这我还是听不懂，你100斤钾肥追了70多斤，你是一亩地还是几亩地啊？追了那么多，都听不懂。
2: 三亩地
1: 追了100斤钾肥是吗？
2: 追了100斤，还剩20多斤和20多斤钾肥。
1: 那你是追三亩地是到底追了80斤吗？我得听不懂你讲的意思呢。我追了100斤啊，剩了30斤，这咋算的呀？这数学咋算的呀？我听不懂。你一亩地追了多少斤呢？能跟我说一下吗？
2: 三亩地买一袋了，我一亩地才20多斤。
0: 你加肥的是耕诺还是暹诺？
1: 耕诺还是耕诺还是暹诺呀？诺道。
2: 诺道，我要不要打那个？
0: 是暹诺还是耕诺？
1: 他听不懂，他不知道是梗诺还是鲜诺。
0: 是梗诺还是鲜诺？
2: 诺到就是年到，我们跟路不一年到。我那个水我都搁那抽水机，我都搁那抽进了，我怕有霉斑。要不要这个打包出水有没有影响？
1: 哎，你远赶巴结，你防什么发霉的？你发霉的药是底部发霉的那个蚊窟病的药是吗？
2: 对，我昨天打的。我把谁都抽进了，我把那个没有霉斑病。
1: 你是哪里的？这位听众，你是哪里的？
2: 怀远万湖的。
1: 啊，怀远的一般都是太湖诺之类的啊，吕老师。
0: 你现在正方蚊窟病和这个紧致阿华明先斗争好吧？把蚊窟病放一下。
1: 首先他是一亩地追了远赶了拔节了追了20斤钾肥，另外呢他把水放干了，他是怕下面那个蚊窟病发霉啊会加重，他把水
0: 他现在又拔节了，远赶拔节
2: 了。对我怕花没怕油。
1: 你现在就是他的水放尽了，你建议他水怎么办？
2: 拔节又没
0: 扣一段时扣节扣一段时间给他扣一扣。
1: 好，你现在放水烤一段时间，这时候不能重烤了，拔节了呀，于老师。
0: 是的。
1: 啊，
0: 烤几天没事的。
1: 啊，你烤几天啊？放干水给它烤几天，这样能减轻病害的发生。另外呢，
2: 那里边还水汪汪的嘞。
1: 那水汪汪的，那你就、
0: 给它晒着，没事的。
1: 啊，晒两天，这样能减轻病害。你还问啥问题？追20斤钾肥差不多。啊，打昨天打了发霉的药，记得是啥药吗？是赛氟酰胺呢，还是丙环唑、苯米碱环唑呀？
2: 我打那一亩地20多块钱了，是那个农资技术人员给我配的。我是主要养分，不换水，这水抽干里面水深浅，要不要水深多一点，或者对大街有没有影响？我问的是这个。
1: 他就说
2: 要打那个磷酸二氢钾回来了。
1: 打磷酸二氢钾，你别单打，你马上还要打破口药嘞。你把打破口药、防病治虫的药一起，再把磷酸二氢钾加上，不行吗？咱这么热的天，打药那么累，打药那么贵，咱非要为了单打一次二氢钾去打药吗？值得吗？划算吗？
2: 好的。
1: 你啊，别着急啊，你刚追了钾肥，你急着打什么磷酸二氢钾嘞？你马上破口药，要防碎气病害、倒蛆病、倒温病的时候，再把治倒纵卷叶螟、倒飞虱的药、杀菌剂、杀虫剂，再把磷酸二氢钾加上。你现在不刚追了钾肥吗？你急啥嘞？
2: 钾肥就是4号，就是这个7月4号，这撒的钾肥，一亩地和10斤的活肥，22斤。
1: 别讲了，你越讲我越赖了。又讲7月4号，今天都8月17号了，你这个钾肥到底啥时候撒的呀？
2: 八月四号。
1: 那你是8月4号撒的，现在才远赶拔节是吗？
2: 对。
1: 你8月4号就撒了，你都撒了快半个月了呀，于老师。他这个，他现在就是水要保持多少公分的水层？
0: 我就是赶着把这个他那个天底洼给他晒一段时间。可以过天没事的，
1: 好，你就晒两天，你把水放净晒两天，然后等到晒个一个星期再回水，好吗？
2: 好，谢谢。
1: 磷酸二氢钾就等到马上防病治虫的时候再一并加上，因为你这个8月4号撒的钾肥，它现在刚开始起效果，它又不缺你。
0: 现在我病放掉了，咱打紧淋巴的时候水会让防倒疾病。
1: 好，等马上尖嘴包的时候把水回个水3公分5公分都可以吗，于老师？
0: 是的。
1: 啊，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吗？
2: 好，明白了，我听懂了。
1: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不懂就问。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啊。这是我努力的要压住自己的情绪啊，要耐心一点，因为农民朋友打个电话不容易，种个田不容易。粮价低，现在买药贵，打药累，你干田不容易。你坐在这为农民服务，你不能发脾气，你不能抱怨，你不能有情绪。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吧？咱这个农民朋友很不容易啊。好，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也正是有这种体会。于宗贵老师也正是农民出身，来自田间地头的土专家田秀才，但是他现在不仅实践经验丰富，而且理论知识很丰富，而且不管是旱地水田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普通话的问题。哎，正好我来弥补了，于老师啊。好嘞，刚才于老师客观分析了今年前期的天气对在地作物的 有利的一面，有弊的一面。所以针对这一段时间，于老师，有人说粮价低不想投入了，有人说粮价低也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保丰收是关键，您同意哪一个意见？
0: 肯定要加强监管保丰收，粮价便宜你再不加强监管，或者那你这个现在的本钱都投下去了，你种水稻种高粱啊，种这个玉米一亩田都4-5万块钱都投下去了，你后期今年病虫多你不收了咋办？尤其是种植大户还要按部就班的实施搞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这样虽然今年涨价低，但是今年的天气还是较有利的，有利于高产，你多收一点不就可以了吗？
1: 嗯，好，于老师，有人说三伏本必定最近都卖脱销了，有这种说法吗？
0: 是的，没事，是买不到了。
1: 那说明一些大户很重视呀。三伏本必定，虽然今天有人说去买了，觉得价格很贵，但是他呢内心好，持效期长。
0: 对，尤其对抗性东西，咱防止效果好。
1: 但是他也不能说是神药呀。那他的优点是内心强，持效期长。他的不足是哪儿呢？
0: 不足就价高。
1: 那如果是大爆发了，光用他那也不照呀。
0: 那他打一次，之前打一次，他的只要只有一个月哎，
1: 你
0: 到为他回来，他就是就安心药哎，
1: 啊，
0: 他就没事的。
1: 你
0: 把其他的一个抗性强打不住，咋个你经常打药不也得肺泡肺也打掉了吗？
1: 嗯，好的，于老师回答几个问题。安健说，于老师，我的杂交稻正在抽穗，4号打的第三遍药，现在还要打吗？我想7穗再打，行不行？
0: 4号今个已经17号了，你还搁着打一次？打一次就是你正在抽穗，正在打着我到抽穗，你就把穗子这个两边稻曲边水结稳，加上稻肥沙。现在如果没有圈棉，这个没有棉虫，防止棉虫的药就不打了。也选用毒素皮，它只能减制只防一段时间的棉虫，又能就快速杀死天界的稻肥沙，再加上持药时长的稻肥沙，加上水两病的药剂，你就像苯甲利菌酯啊，像无毒无菌酯啊，这些药剂都可以。
1: 好，于老师建议您今年阴雨天气多，病虫害发生比较重，建议您再补一次，因为你四号打的药到现在也快要15天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你说不要等7岁了，这两天就打是吗？
0: 对，补补药，补补药打。
1: 好，啊，崔先生说。麦茶花生可要打膨大素，于老师。
0: 不是膨大素，关键是要搞好化学调控工作，不要使它同样的开花的时候多点膨肥、磨肥等微肥加肥，防好一部的病害。今年降雨都像这个叶斑病、黑斑病、黑谷病都比较重，还有那个白菌病也比较重，要防好这些病害。所谓的膨大剂就是化控加一点中微量元素啊，那个他就把它这样说是这个膨大剂了。
1: 嗯，就是崔先生刘于老师讲的意思呢，你是合理的化控，比如说初花期清控一次，那么第二次化控究竟在什么时候？是果针大量下扎然后开始膨幼果的时候化控吗？
0: 幼果膨大后期化控。
1: 幼果膨大后期，这个怎么样掌握好这个时间节点呢？
0: 果型基本上大小都确定了，那个时候化控。
1: 哦，果型都决定了，那时候还能控得住吗？
0: 那你第一次控肯定就是第二次那种时候控真的好啊。
1: 啊。
0: 第一次不控的你就这个控了要提前控，提前控就是。化控的药剂它是内泄的，土壤传导的，它也控制了上面的苗子生长，但是也控制了花生谷的膨大。
1: 嗯，于老师说这个花生打膨大素，你还不如花期的时候补点膨肥，补点
0: 什么所谓的花生谷的膨大素，那是忽悠的。
1: 啊，就是补膨肥、补木肥、补一些这个中微量元素肥，然后合理的进行化控，然后防好叶部的病虫害，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嗯，好。这个有人问杀虫霜能打稻飞虱吗？风吹草动问的。
0: 嗯，那不行，打不着，它打病虫呢。
1: 啊，这个木子李说高氯甲烷盐能管稻飞虱吗？
0: 高氯甲烷盐不建议用在水稻上，它也防不住 倒不是。
1: 甲胃炎是防鳞翅目类害虫的，高效率
0: 是防鳞翅目害虫，是旱地上玉米上打堆上用的。
1: 对，高效氯氟氰菊酯也是在旱地上用的，不能在。

0: 水稻田用，而且它就是用了，持效期也短。甲胃炎那是防稻纵卷叶螟的，那是防二化螟的这种鳞翅目类害虫的。那稻飞虱可就是像蚊子一样的刺吸式的害虫，所以咱药剂选不对，一切都白费，是吧？
1: 嗯，
0: 好，哦，来来，还有一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想问于老师，我那个花生，我看现在可完打空房了，现在可以这么意义了。
0: 你得讲你花生长啥样了呀？谁都不知道你花生长啥样了，可有意义了？那怎么判定嘞？
2: 啊，不是，原来我打的空房，现在又长起来了，又发青了，我现在又可完再空掉子了。
0: 你现在花生长啥样了？
2: 啊，长得就发青，长得还沉。
0: 你长多深了？是花期还是什么期？你能不能讲具体一点呢？你说开花刚开花？
2: 啊，不是，这个是夏花生。
1: 夏花生现在还可以打，你那个古根的已经下扎了吧？
2: 啊，对，没啥花生，对，我要现在刚在打空房了。现在
0: 我们是想知道我的花生是刚开花还是果真下扎，你这能不能讲到这儿？你不讲，你我的夏花生，那夏花生还有早有迟嘞。你的
2: 哦，现在没什么花了，我
0: 果真下扎了，
1: 古根下扎来可以靠。你看那个花生骨子啊，膨大。到膨大了，开始正在膨大，膨大后子，如果想子哦，我可以打。
0: 他是说，
2: 可以打开的。
1: 关键是你要把这个叶部掩盖防止一下啊。今年和水土后子这个像那个褐斑病、黑斑病、白菌病比较多，要打一下。
0: 他现在问的就是化控能不能？就于老师，你主要回复他化控到底是什么时候打多少量？你这不给他讲清楚，你不要给他扯到其他病虫害。他问的是化控的问题，就是
1: 化控现在我还可以打，
0: 打怎么打？打什么药？打多少？
1: 这个像那个花生癌风啊，有某天达到40到50克。
2: 好，
0: 就是这位听众呢，你下次问问题，我的花生花没有了啊，果真下扎了。我戳花期化控了一次，没有控住，我现在秧子有多高了，我还能不能化控？这样问问题，咱们能回答。哎，我夏花生现在能不能化控了呀？可完了呀，谁知道你现在长啥样呢？对吧？你都听得我都急得冒汗呢，是不是？就是你能买到矮风啊，每亩用到40到50克，再给花生喷一下，结合防病治虫的药一起打下去吗？于老师？
1: 是的，是的。
0: 嗯，好。
2: 可完家里什么营养费什么呢？
1: 夏天像那个钾肥，你说新钾
0: 啊？
2: 那个硼肥是俺家的。
0: 哎呀，晚了。
1: 时间
0: 你应该在戳花期，
1: 日子就不大了，应该带花期，或者花期去打。
0: 你都败花了，你在家，那你应该是花期喷硼喷木啊，这个是它能这是让花粉管伸长，对不对？那就打晚了。你看油菜洗棚的一定要是擂台期喷，盛花期喷就晚了，所以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开花戳花期的时候啊，就要喷上哈。
2: 好
0: 那你现在呢打磷酸二氢钾就行了。您看
2: 啊，
0: 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时间打不准啊，就是
2: 好嘞
0: 好嘞
2: 好
0: 嘞，行
2: 啊，谢谢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个态度有所急躁，我向大家抱歉。于老师也非常热心，人家问化控，于老师非要叫人防病治虫。于老师，今年这个我认为啊，今年的这个伏天的天气，有利于作物生长，但是也导致了一部分作物旺长。于老师，
1: 是的，像那花生啊、芝麻呀、
0: 陕芋呀、
1: 玉米呀、山芋呀、一些水稻呀，都旺长。
0: 嗯。好，奋斗中问于老师，我是8月6号打的药，现在刚原感，看到有点稻飞虱不多，现在需要打不？
1: 8月6号啊，原感，你等原感了，再有5-6天就打碱地保的，你结合防止稻曲病，再打稻飞虱吧，把损伤性的和吃药时长的都给它加上。
0: 嗯，就于老师建议你，这因为你8月6号打的药，现在刚原感，他8月6号打的药，你建议他是打尖嘴包的时候再把稻飞虱的药加进去吗？
1: 他不懂吗？还没有打上防治指标，但就是才能够5-6天就打尖嘴包了。你把稻飞虱吃药时长的药加上速效性药，像杜氏皮啊，还有像那个。或者种的堵的，还不如加上敌敌畏搁到一块喷，把那个防止稻曲病的药、稻纵卷叶螟的药、二化螟的搁到一起再放。
0: 好，紫薇问于老师，打稻飞是早上好还是下午打？田里面没有水打可行？
1: 一定要有水，没水打起活不好。
0: 啊，就是上午打好，早上稻飞是早上打还是下午打好？
1: 早上打，傍晚打都可以。
0: 啊，就是早上打，傍晚打都可以，但是保持浅水层效果才好。
1: 对，田里没有水效果就不好，因为有水啊，把这个稻飞杆向上逼，这样来以后打一些杂，一下子就要喷下去，也把它打昏掉了，它掉到水里面去淹死了。
0: 嗯，就有人说这个早上有露水，或者是
1: 不好飞，你打药没事啊，你得不好飞，你打药没事，还要这个它肥不不肥？
0: 不是，他是讲的早晨露水大，你这个翅膀沾了水了，它飞不起来。他说是这个意思。
1: 飞不起来，你将它豁达一些个。
0: 对对对对，
1: 傍晚也可以打。
0: 啊，就是早晚都可以打，好吗？嗯。
1: 对。
0: 单打比牙酮可以吗？
1: 那不行，你得好，也是打错位置，指压不正啊，指压是的，指压痛啊，或者是像打这个像这个三氟苯吡啶之类的。
0: 嗯，不要单用比牙酮，也不要单用西定重胺。西定比牙酮它可能就快慢结合啊，对吧？速效和迟效结合，是不是？嗯，
1: 是它结合。
0: 这个。与时俱进说，我们凤台毛集这边糯稻防治卷叶民，这次要打药吗？就你能告诉我这一次药是什么药呢？是破口药呢，还是拔节药呢？就我看不
1: 天天看一看，你那个稻种卷叶民如果要多，也见觉得多或者不得多，你马上就要使药。这个稻种卷叶民是这个侵犯的年份，有重罚的区域，侵犯的区域有重罚情况。并不是说你那个地址侵犯，你家天气绝对不要防，是不是这样说的？
0: 嗯，
1: 侵犯的年份有重罚的区域，侵犯的地区。
0: 好的，于老师，你扣准于老师，你扣准他的问题，你扣着。比如说刚才那位听众他问话控，你就回复他话控。你他这位听众他是说，我这个毛集这边糯稻防治卷叶民，这次要打了吗？我是想问的，你是什么生育期？你拔节了就防蚊枯病。
1: 这一集只要稻种卷叶民懂，你马上就要使药。
0: 对啊，要不要打？首先到田里看有没有稻飞虱，有没有稻种卷叶民。如果有了，你就别管了，就抓紧打。如果没有，或者是量还比较少，你就结合生育期打。拔节了防蚊枯病，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防稻曲病稻瘟病。各位能听明白吗？啊，这每年这个时候嗓子都讲哑了，来一波走一波，问题不断的重复啊，这个主持人也不好当。各位来一波赞，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啊。我今天中午都播了一场了，我嗓子已经喊哑了。于老师，有这个七岁了，打阿维菌素甲氧虫前景可以吗？彩虹阳光的问题。
1: 这个阿维菌素甲氧虫前景主要是打阿华敏，效果好，打稻种呢也可以，但是你七岁了，如果没有稻种，你打这样的药就我觉得太浪费了。七岁了，你可以把稻瘟水质两边，刚刚七岁把水质两边稻曲边稻瘟边给它巩固一下，再把稻飞虱的药巩固一下。你防就是防卷叶民和阿华敏的，可以换成多西皮，这样呢只能把叶片上的部分卷叶民打掉，同时呢对稻飞虱还有快速的消灭作用。
0: 你说它再加一个速效的吗？就是现在打一次药不容易，这位听众，你
1: 从前景加上阿维菌素这个药，在十岁时打是光吹泡打蚊子，用不着巨大的投入。我建议他把就钱花在防水质病害上，稻瘟病或稻曲病上，加点毒蚁皮，加点抗药性的稻飞虱药，这样更精准。十岁了，一片落掉了，稻种卷叶民不吃了，阿华敏枯掉了，还要用这样的火药干嘛？
0: 于宗贵老师听着都替你感觉到心疼，因为你七岁了，就说明咱们的水稻这个时候稻种卷叶民都不去危害了，你拿那么贵的药来打，可惜不可惜？ 你应该在破口前尖嘴包的时候，那时候用这样的药还可以，你都起。

0: 临关键时候再去在八月初的时候用这样的药。
1: 对，所以这就有点可惜了。于老师的经验非常丰富，你现在应该把道非师的药给加上，而不是把阿维菌素甲氧虫藓锦，它是治螟虫的，而治二化螟的，治倒纵卷叶螟的，这些都是七月份、八月份、八月初用的药，你现在用有点可惜了啊！
0: 你暴露出去了，叶子它老变老掉了，它就吃人家的嫩的，不会吃你的老的了。
1: 对你七岁了，你的叶子老了，人家嫩的，他家才抢着去吃嘞，对吧？你这七岁了，应该以治放倒飞式为主。而不是把药，
0: 对治两病为主，
1: 以岁气两病为主，巩固倒曲病、倒温病的药啊，防治倒飞式的药，比甲氧虫藓锦、比阿维菌素更重要。你这么好的药，
0: 对了，你把倒霉啥药换成好药、长效之药，加上都是皮，即使有两个卷名，就是直接打掉了。
1: 你看，
0: 直接还能减治倒霉啥？
1: 于老师的经验丰富不丰富？您这高射炮打蚊子有点可惜了。啊，刚才有人说那个我的花生都谢花了，我打硼肥行不行？那你打磷酸二氢钾吧，别打硼肥了，效果不大了。你戳花剂咋不打？啊，这位听众七岁了，咱们也加巩固岁气病害的药，防杀菌剂，咱们把防治倒飞虱的药、长效药给他加上，千万千万加上什么三氟苯嘧啶呀、氟定虫藓胺呀、氟定虫胺精呀这样的药啊，给他加上啊。这个时候甲为炎。啊，这个时候阿维菌素甲为这个甲氧虫藓锦真的是高射炮打蚊子，咱们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别乱花钱。各位早咋不用这个药嘞？啊，好，这个好，这位彩虹阳光听明白了吗？这个麦茶花生现在打什么药？高产，就是麦茶花生有的晚还在花期，有的早已经结束了，他非要用麦茶花生现在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是开花了，还是已经果真下扎了，对不对？那刚才于老师说了，你开花你还可以补硼肥，你还可以
0: 麦茶花生呢。第一个今年雨水多，需要恐慌的进行恐慌。第二个主要是防止病虫害，病虫害呢什么呢？就是厚子的裂板病、黑板病，还有白菌病，这个一定要防，不防到时候花生养子就早该死掉了啊。那个呢就是防一防这个像那个牙虫啊、细虫啊，给它防一防。就这三个字，这个、第一个就是需要恐慌的就进行恐慌，第二个更治一部或根部病害。根部病害就是白菌病啊，叶部病害就是黑斑病、褐斑病啊、地下害虫、细虫，还有地上的叶面害虫、蚜虫啊，这个要防，一定要防，不到时候几年这个牡丹花人到时候病害重，没有花的找不到养就死掉了。
1: 啊，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前期化控不得力的，现在还可以再控旺一次，然后防好白菌病、叶斑病、褐斑病，同时把地下害虫、奇草以及飞的蚜虫给它防掉，是吧？嗯，
0: 是的。
1: 就大家能说详细一点，说我的叶子长势旺啊，长势旺，你可以喷的时候呢，你现在已经谢花了，那就喷磷酸二氢钾，对不对？好，如果说你还正在花期嘞，你可以喷点硼肥呀、木肥呀，对不对？啊，这个灯问于老师，有不伤虾的防治倒飞虱的药吗？
0: 什么不伤花的？
1: 不伤虾鱼虾。
0: 不伤什么？
1: 虾子、龙虾、小龙虾。
0: 那你就用比亚虫吧。
1: 啊，比亚虫可行啊？
0: 比亚虫可以。
1: 啊，好，这个现在还很多钻心虫，用什么药，于老师？
0: 还有干嘛？在前夏季到八月初的时候做干嘛去了？现在鼓了防止。钻进去了，你来说了，你用为了控制，你用这个杀虫丹加毒死皮，
1: 杀虫丹加毒死皮，
0: 对，或者是乙酰甲氨磷
1: 啊，或者是乙酰甲氨磷啊，就于老师批评您了，早干嘛去了？钻住进去了啊，躲起来了，钻得很深了，虫龄大了，抗性强了，不好打了啊，你只能选择一些这个速杀性的。啊，这个杀虫丹配毒死皮呀、啊，或者是乙酰甲氨磷，是不是？
0: 是的。
1: 啊，比亚酮可以打倒飞虱吗？可以打，但不要单打。 可以选择西定重安复配比牙酮，或者是福重安复配比牙酮，或者是三氟苯嘧啶复配比牙酮，是不是于老师？
0: 是的。
1: 我就单用会怎么样？
0: 成效不好，你一般的用长效的，你像三氟苯嘧啶，再分两次打一次，后次再用其他的药，打个每次打药的时候再打两次，再打一次就可以，他就多腹胀起不起来。三氟苯嘧啶直接在营养生长阶段打上，它这个力学进去了，多腹胀即使分下来了，它不要危害嘛，它淤血它的汁液啊就把它堵死了。
1: 嗯、啊。好，这个这位听众说，我7月28号打的药，现在已经七岁了，下一遍药什么时候打？7月28号到现在都已经打了20天了呀，他七岁不应该再补一遍，他还问下一遍药啥时候打？
0: 七岁了，你还去打七岁药补？就现在？
1: 就七岁，你不要再等了，现在已经七岁了。
0: 到骨头了，到乳房去了，你可等到为啥把你的骨倒掉再打？
1: 于老师说，你可是等倒肥时把你的稻子给搞掉了，搞倒了你才打呀，就是现在打，就是七岁这边要选择那些好的持效期长的。
0: 在普口的时候就把稻肥在想想就是最好的，后期虽然他出岁之后一片肛门逐渐衰弱，你这个他女生逐渐小腿他吸收的能力就弱了，在普口的时候还是这个叶绿素比较高的时候，还嫩绿的时候打理些源，它吸收的效果要好一些。
1: 于老师，他7月28号打的，现在七岁了，你算一算，他这个时间破口前有没有打得准呢？7月28号打的，现在七岁了。
0: 那俺那时候就尖嘴包时候打的。
1: 啊，尖嘴包的时候打了20天嘞。
0: 破口药也没打。
1: 啊，你就破口药没打，你现在七岁抓紧补吧，你还等下一次药嘞？你等到倒肥时给你搞倒了，给你搞倒了你才打吗？现在抓紧打是吧，于老师？
0: 对的。
1: 啊，这个诚信之人说8月5号打的，现在1/3抽碎了，需要打吗？
0: 抓紧打。
1: 抓紧打。好，1/3抽碎了，抓紧打是吧？
0: 对。
1: 不要等七岁了。
0: 是的，不要再直接了，直接打效果就差了。
1: 啊，抓紧打啊！这个好嘞，这个光明磊落老师艾特登说，虾稻田非是要选择这个非电一号比牙酮啊，三氟苯嘧啶啊，对虾子安全，供您参考啊。刚才于老师也说比牙酮是可以的啊。这个他的贫下中农说，水老师135天的杂交水稻现在是孕穗4期，哇，都知道孕穗4期，这个离打破口药还有几天？他都知道孕穗4期，他不知道破口药。
0: 10天至2周，
1: 还有10天到2周吗？
0: 对，根据气温高低，1日天就慢一，温度高快。
1: 这你再说一下，就是现在是孕穗4期，离破口药还有多少天？
0: 10天至2周，温度高它就够10天到12天，我如果下雨，温度低在2周左右。
1: 好，10到15天左右是吧？
0: 嗯，
1: 你具体到田里看啊啊！那平常心说稻肥时定远什么时候打，别等了，你现在到田里去查看啊。如果是数量不多的话，你就结合防病治虫的防病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如果虫量多的话，那就看到就达标就及时了。
0: 嗯、需要
1: 啊，
0: 虫量不多，你就是防治时间呢和这个就是水质病害啊，温谷病、稻曲病、破口药结合着打。如果虫量大，立马就打。
1: 嗯，好。这个王安堂说，10个农民有8个农民傍晚了都在打药，因为前几天阴雨天太长了，打不上药。于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今天我家也在打药啊。这个我想问一下，糯稻多少天拔节呀？糯什么糯稻呀？糯稻多少天拔节？那要看生育期吧，于老师。
0: 是本路还是斜路？你是臀部还是下部？这都不一样。你讲的
1: 那你
0: 下部，
1: 咱就说下部，咱就说太湖糯，好吧？
0: 太湖糯，一般补上这个60天，它生育时长60天就拔节了。
1: 啊，60天拔节，60天左右啊，因为这里面它有肥水呀，有密度呀，啊，这个有
0: 气温呐。
1: 气温，对对。嗯，好， 啊，这个老师，我的豌豆播种下去30天还能打二甲四氯吗？豌豆播下去30天，豌豆
0: 打豌豆30天。

0: 能不能打了？
1: 晚到三十天，那二甲四氯不能了。
0: 这个快，他快拔节了。
1: 哦，晚到三十天就能拔节了吗？
0: 哎、
1: 晚到生育期比较短是吗？
0: 晚到他水水一就拔节都有。
1: 哦，那你到田里去看吧。如果基部第一节间已经凸起地面了，那就二甲四氯就千万不能用了，是吧，于老师？
0: 对，但是他因为这肿，他这个肿更快。
1: 嗯，好，这个您到田里还是去看吧，因为现在。你这个生育期短，你现在播的又晚，那个于老师判断，如果生育期短的三十天差不多拔节了，啊。
0: 对，晚到他总共生一就是不拔节。
1: 嗯。好，这个华哥说管理成本太高，粮价低，不保本，不管理，眼看着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怎么办？哎呀。
0: 还是要管理，你不管理，你到时候只收几万斤到，管着管着还能收七八斤、一千多斤。那这个天就是舍文，你舍得所以舍文道子。我们有一句话叫舍文道子，尤其是种田大户，你这个五六八、六七八、七八八，你现在不管了，不管你赔的更多。
1: 嗯，好，风衣年华说我的豆角黄了，叶子慢慢的落了，这是什么病啊？麦茬的豆角。叶子
0: 买啥豆角还是黄豆？
1: 是豆角，
0: 那不肯定是锈病
1: 啊。是锈，您觉得是锈病啊？今年雨水多，
0: 锈病
1: 啊，就是叶子慢慢的黄了，就是上面又也是像铁锈一样的，是这意思吗？
0: 是锈病，刚他俩预防可能都吃了。
1: 嗯，好，这个要早打钻心虫，没打住，现在打什么药好？我的妈呀！刚才于老师说的就是什么毒死皮呀、杀虫丹呀，然后乙酰甲氨磷嘛，是吧？
0: 是的，短斤不打，他那个阿华明现在短斤子，他不就是在那一块，他一个要短着子一大品，他这个危害的是短那个阿华明一主子都舌头、指头，你让他站起来要短点活一点。
1: 嗯，好，这位叫什么？这位叫什么我也没看懂啊，什么铜墙铁壁，我是5月27号做的鸡叉秧苗，现在可以打药吗？5月27号做的鸡叉秧苗，它是玉的秧还是我也不是没看懂，是叉的秧，5月27号玉的。
0: 你的谁子到粉年末期了，把家兔子叫防空过病，做这个打减龄宝就叫防止盗取病，到打个宝就要防止盗取病减脂水结稳。
1: 好，
0: 到尾盘户到东边没挣，立马就要使药。
1: 好，
0: 什么时候月牙的，什么时候打药，这是什么这么理念？
1: 好，这个于老师有时候做节目，他比我情绪还急呢，就是急，就大家问的问题啊，就让人无法回答。你5月27号，你这个这是玉的秧还是茶的秧？就这咱还到田里去看，你不知道啥叫分界末期，就是你的苗子基本封行了。啊，你如果苗子封行了、拔节了，那就是防蚊枯病了，好吧？那如果你的水稻破口前、尖嘴包、大肚包了，打包孕穗了、明包亮穗了，那就是要防穗期病害、稻区病、稻瘟病了。根据生育期防好病，虫害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行不行？希望大家先学会这个，要果断的说一下，我的水稻封行了，你能不能讲呀？拔节了，知道不知道呀？什么叫尖嘴包、大肚包、小？明白不明白呢？现在抖音，哎呀，各种信息、各种视频都是告诉大家什么叫尖嘴包，什么叫大肚包，什么叫拔节，
0: 什么时候摘的，还有点受害，还有那个
1: 就是于老师是说你的密度不一样，受害没受害，肥水管理到位不到位，都会影响他的生育期，都会影响生育期。所以你讲多少天，你的生育期有多长，那也不一样。你水直播跟旱直播，它的生育进程也不一样，所以你光讲多少天？
0: 天天管开。
1: 对，于老师每次我都安抚好于老师的情绪，然后被这些问题一下引爆，于老师就很烦很烦啊！希望大家先学会问问题。你要知道，你不知道分界末期，你知道水稻啥叫封行吧？封行了，看不到地皮了，那就叫封行了；拔节了，就是圆杆了，杆子由扁的变成圆的了。啊，有实心的变为空心的了啊，这就意味着圆杆马上就要拔节了啊。好嘞，如果您不懂那就没办法了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正在小学的，有上中学的，也有要进入大学的，反正水平参差不等，哎，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吧，好吧。那个实在听不懂，请您关注抖音，然后多看一些视频， 细细的去听去看，一遍看不懂看两遍，两遍看不懂看三遍，如果三遍五遍都看不懂得了您就别看了，好吧，那个您就埋头种田吧，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了，就是实在看不懂就没办法了啊。希望大家学会问问题，如果您的问题问的比较详细，我们率先回答，我们的老师也愿意回答，但是你如果问题问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我们的老师也无法回答，好吧。好，那个于老师，音乐盒说下午三点以后打飞狮加化控加盗区病加文库病的药行吗？下午三点以后打有
0: 你跟着检测指纹当天温度高了你就提迟一点，如果当天是阴天指纹不高那你三点钟也可以，这是另外的，每天的检测指纹它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你要是阴天你两点也能打呀，你得看天气呀，你这个温度高了人站在那都晒得慌，你这有些药剂是容易光解的啊，蒸发的高温是吧，
0: 是的，这另外也用，
1: 就是你不能讲三点你前两天阴雨天你三点，你阴天你三点两点也能打，
0: 不能打
1: 是，哎，春暖花开问黄豆开花了打什么防虫的，打什么防虫的药于老师，
0: 就是你这么害虫包括了年龄虫还有新闻油现在油大豆赤金虫豆荚棉这类害虫叫做统称为你这么害虫啊，可是叫像那个绿虫不见血或胶原炎的伏笔剂啊，这样打这个你这么害虫，另外呢把牙虫的药还要加进去，还要把盐粉虱的药加进去还要把通肺墨肺给它加进去另外再根据长势，如果长势差加点这个就是氮磷钾这个混合性的盐面肺，如果长势好加磷酸氨氰钾，那个呢就这样在保安的时候给它一定要打一次。
1: 好，这个有露水能打杀菌剂吗？
0: 根据帖子，如果打上帖就是轻可以打，如果打上铁也或者鱼快来了那就不能打。
1: 好，真问大豆开花了需要化控吗？长得密长得旺那不就化控？
0: 化剂化控，刚刚开花的时候化控，如果进入深化期了化控已经起不到作用了。
1: 就是大豆开花了需要化控吗？如果你长势一般就不要化控，如果长势密这个长势旺那你就要及时的化控，那得看密度看长势看高度吧，是吧于老师？
0: 如果叶子好长势旺叶子浓密度大那就肯定要化控。
1: 是吧，你看这个问题，开花了要化控吗？你长势正常它不旺长你控啥嘞，对吧，你最起码说我的大豆开花了长势旺我可以化控吗？那你就要化控。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再问下去于老师要那个了啊，要着急了，我也着急了，这个问题越问怎么越问这个问题问的越让人有点着急呢。好嘞，彩虹时光说阿维菌素加养虫陷阱打钻心虫可行，七岁了打钻心虫可行？
0: 打七岁了打钻心虫于是高射炮打蚊子了，
1: 高射炮打蚊子不划算啊。刚才说了于
0: 他来得慢，然后嘞，其实你吃茄子没防虫，现在用这个原办了，你必须用快杀速杀性的药把这钻心虫控制住啊，就像多子皮这些甲醚、蛇虫胆的，你马上再控制住，打死掉。你用这个慢吞吞的药，只要直肠的药，好了好吞，这个他一个打不死他，第二个他打了，等他吃效果了。那么那个钻心虫不知道多大了，不知道打了多少颗药了。
1: 好，这于老师讲的意思呢，就是你现在钻心虫都打晚了，现在都已经钻住进去了，都已经是大龄虫了。你这一类的药是打在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期效果比较好，你早咋不打？你这早秧的话，五月底六月初是打的药的时间。你这个二代二化醚七月底八月初是打药的最佳时间，如果你那时候用这个药效果就很好，但是你现在了都钻住进去了，虫龄大了抗性强了，你现在要用速杀性的药剂。
0: 这农民就是这样，那有你叫他打，我就想着长排长痕都腐烂的好绿，有什么虫你叫打药哦，现在刚进去了看到痒死了啊来打药了，你现在打药是白花钱。
1: 于老师都气啊，这个还是生气，你早干嘛去了，这么好的药你早打不好吗？现在都是要补治了，要选择速杀性的什么 毒死皮呀、杀虫胆呀、乙酰甲烷磷啊，都要用这样的药来补了，要速杀性的，因为它虫龄大了，它已经钻住进去了。这样的药效果好，但来得慢，打在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效果好。你现在都啥时候了？你都补治了，是不是？哎，你讲啊，花那么多的钱，你早一个月打，那不比现在好吗？啊，是吧？
2: 是的。
1: 啊，这个。啊，好，这个于老师，有不杀虾的防盗飞虱的药。刚才于老师给您提供的是，比牙酮，好吗？光明老师又给您加了一个，在比牙酮，还有一个三氟苯嘧啶，啊，盗飞虱试验嘛，是啥意思呀？没搞懂啊！哎呀，不能播了，我们赶紧下播吧，再播下去，我们俩都要这个消血压升高了啊！好嘞，于老师，8月6号打的水稻药，现在水稻原感了。今天田里看到有个别稻飞虱，需要打药吗？8月6号打的，今天8月17号了，于老师。
0: 嗯，如果个别稻飞虱，你早晨应该把它的自然盆在太阳没出的时候，到天空里，到田里接那个茂密的，说怕个几块。如果真的不太多呢，你可以等到。他就是原感了哦，等到他打紧的包的，结合防止盗取病啊，再打或这个盗种啊啊，再给他打一下。如果要多啊，那个怕你到怕自动到上来看数一数，大的小的，特别是打斗的超过40头，那立马就要使用。
1: 嗯，好的，钱紧张问于老师，三环做粉剂为啥会沉淀呀？
0: 那个质量差了，你用那个悬浮剂或者是水产分离剂不就可以了吗？
1: 啊，
0: 那个分子它就是质量差，执行差，它当然沉淀了。
1: 它就是粉剂是三环座当中最差的，粉剂是最差的啊，就
0: 是最差的。你用这个
1: 悬浮剂，
0: 悬浮剂或者是水分散离子，它溶剂性不就好了吗？
1: 嗯，好，用悬浮。
0: 你想巧又想好又想让马不吃草，那你走哪过？
1: 好，于老师说又想好又想巧，又买个老驴不吃草，你又想图便宜，你又嫌粉剂有沉淀，对，一分价钱一分货，的确不一样。你如果嫌它有沉淀，你就选择水分散离剂，你就选择悬浮剂啊。玉米防锈病什么时候打最好，于老师？
0: 就是一个在刚刚出行的时候，有逆行出行的时候。打，如果内心出行的时候没有打，那就等他阳光结束再打。
1: 嗯，
0: 花枝不用药，人家小两口的正在度蜜月，你只打搅他肯定不好。
1: 你说等到什么时候授粉结束啊？
0: 哎，对了，他授粉期，他那个雄性雏鸡雄性都正在展粉，那个花枝正在授粉，就是好比小两口子在度蜜月。你去打扰他能好吗？
1: 嗯，
0: 人家欢迎吗？
1: 好，好嘞。这个这位听众问：托管机打稻飞虱可以吗？水稻正在七岁扬花。
0: 可以，一定要去完本头，不要用折本头。
1: 那扬花的时候就是上午不要打是吧？
0: 对对对，等傍晚打。
1: 就是用弯喷头，不要用直喷头是吧？
0: 是的，朝下打。
1: 啊，朝下打，托管机打药用弯喷头朝下打啊。
0: 不要用直喷头。
1: 好，就是钱紧张问三环座悬浮剂比粉剂好吗，于老师？
0: 肯定好。
1: 肯定好。水分散力剂、悬浮剂都比粉剂好，但粉剂便宜是吗？
0: 是的。
1: 啊，这个悬。
0: 就那个一亩田就快把钱。
1: 那悬
0: 浮剂就要2-3块。
1: 啊，悬浮剂要2-3块，你要用粉剂可能就快把钱，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不能图便宜，你还图它效果好啊。这个与时俱进说，我们凤台毛集这边的耿诺道目前要打防治稻纵卷叶蘼的药吗？稻纵卷叶蘼的药在什么时候？8月中旬也差不多吗？
0: 凤台毛集，稻纵卷叶蘼是中等发展，你看。如果你是这个离家天怪都从卷民中，你就立马就要使用。你这个离家天怪是不一样的，都从卷民它是一个动态的变态的，不是家家天怪都一样的，离家天怪有。
1: 这个稻纵卷叶蘼有诀窍，夜间刚卷就打药，到田里去查看，对吧？如果说很多的睡稻叶子夜间都开始卷尖了，你就抓紧打药吧。你就告诉大家到田里去查看吧，于老师，好吗？嗯，
0: 对对对。
1: 好， 防盗纵有诀窍，夜间刚卷就打药，请到田里去查看。好，为种植者服务说。
0: 听着啊，有那天要打，有那天不要打，不是得都是一样的。
1: 啊，就是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于老师讲课了，是于老师现在很忙呀。灵璧这边大豆食心虫几号打药，于老师？
0: 对，20号至25号。
1: 嗯，啊，多少？
0: 20号至25号。
1: 8月20号到25号啊，大豆食心虫啊，甲氧虫藓井100克加上虫螨精湿螨尿100克可以吗？你这是防啥呀？防盗纵卷叶民这样打行吗？甲氧虫藓井100克加虫螨精湿螨尿100克。
0: 嗯，那可以可以。如果盗纵卷叶民正又想在时代冲点，可以这样打，自杀虫有啥卵？
1: 嗯，好，这个熊先生说水稻现在破口要打过一遍药，下次啥时候打？
0: 如果后期秋日连绵，秋日热多，在取水以后再布置一遍，到位时已经稻球病和水结瘟。
1: 啊，就起穗布置稻瘟，这个穗井瘟和这个稻飞虱是吧？
0: 对。
1: 好，这个刚才说玉米锈病什么时候打药？于老师建议您授粉结束以后就打药是吧？
0: 对，阴旬初秋的时候打。或者授粉结束打，
1: 好，或者是零星抽雄的时候打，或者是授粉结束打，就是他们正在授粉的时候避开，是吧？
0: 对。
1: 因天气原因，我的水稻1/4，这出了1/4能打药吗？
0: 抓紧布置水池，避开直接倒肥沙。
1: 抓紧布置，有点偏晚是吗？
0: 对。
1: 如意好物说，为啥今年倒的空壳多呀？
0: 空壳多，一个它这个可能是早种些。早种些摘的太早，真正好赶上茄子的一个阶段，一个新子的高位，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他是迟到，现在还没有抽水的，怎么知道他是空壳的？
1: 嗯，好，他说稻子打包了，甲氧虫藓井100克加虫螨精，这个100克可以吧？打包了。
0: 嗯，可以。稻纵卷叶民搞种的局可以打。稻纵卷叶民不种的植物就不需要用这样的高耐药剂。
1: 好，嗯，还有别忘了把稻飞虱的药一并加上去啊！打包的时候把杀菌剂、稻区病、稻瘟病的药啊。
0: 要种在土地方面要重视哪个啊？重视啊这个稻飞虱，以及散豌豆啊，就是赤稻，在9月8月底9月上冬春，乃至直到9月下旬抽穗的。要注意三代阿华米以及后期的稻纵卷叶民，稻飞虱是放在第一位的，并且主要要注意水池两边。
1: 嗯，好，好，这个拜耳的好利克43%的雾作醇糯到破口打多少毫升？40%的三环唑悬浮剂打多少毫升？
0: 30%的悬浮剂达到
1: 40%的三环唑多少？
0: 40%的三环唑要达到40克，40克至50克，30%的，如果75%的达到20克。
1: 啊，它是43%的雾作醇好利克用了多少？
0: 早于土沟要达可以达到20毫升。
1: 好，20毫升。好嘞，于老师还有很多啊，这个葵花宝典还没有给大家讲嘞，但是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了，于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继续约好吗？
0: 好的，
1: 好，于老师今天也累了，谢谢您，辛苦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发表的一项覆盖全球42个国家2003到2017年数据的研究显示，在纳入统计的13种癌症中，甲状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肾癌、子宫内膜癌和白血病的发病率，在多国中青年群体中呢是持续攀升。令人警惕的是，近70%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癌症年均发病率增幅已经超过了老年人群。与之相对的是，现有医疗体系对青年癌症的应对明显滞后，导致诊断延误。四川省肿瘤医院首席专家郎景义向我们介绍说，这表明年轻人急需提升自身的抗癌力。抗癌力指的就是人体抵御疾病的综合素养，涵盖身心状态、生活习惯、健康认知这些维度。当下年轻人的抗癌力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认知比较薄弱，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抱有极强的侥幸心理。二、筛查缺位，很多年轻人呢就是 很少去做一些针对性的防癌体检，对身体发出的异常的信号是视而不见。第三，生活方式的失衡，熬夜、久坐、少动、饮食不规律，喜欢吃甜食，喜欢喝酒，爱吃超加工的食物，长期透支着身体，这样就疏于健康管理。另外，首

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青年朋友要注意，首先多运动，休息好，少焦虑。每周我们至少要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避免久坐和突击式的健身，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优质睡眠，晚上11点钟之前上床睡觉，通过良性的社交和兴趣爱好释发我们的压力，主动排解焦虑、抑郁这些消极的情绪。第二点就是少油盐，多蔬菜水果，限制烟酒，严格控制糖油盐的摄入量，少吃超加工食品和红肉，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有全谷物和优质的蛋白，戒烟限酒。第三，要通过早期的一些方案的筛查来帮助我们排除隐患。我们要结合家族史，还有生活环境以及职业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防癌的方案。比如说20岁以上的人群就应该及时的接种 HPV 的疫苗，日常做好防晒。女性25岁起要定期自查乳腺，35岁以上每年进行专项防癌的筛查。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消瘦、长期咳嗽、便血、异常肿块等，请务必就医，不要拖延。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需要提升抗癌力。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大家有关于妇科疾病防治以及疫苗接种的问题，在接下来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就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我收看节目的同时后台留言咨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免疫规划科主任医师靳玉慧。靳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另一位是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好的，欢迎二位。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共同去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也就是和我们女性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宫颈的一个健康的问题。那说到这个宫颈的健康问题，为什么今天是把二位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位是免疫规划方面的专家，一位是在我们临床当中直接和我们宫颈疾病打交道的专家。也就是从我们2025年11月份开始呢，应该说国家正式将 HPV 的疫苗是纳入到国家免疫的规划，
1: 对，
0: 为我国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那政策落实快到一年的时间了，政策落实的怎么样？对我们的这些适龄的女性朋友的宫颈疾病的预防，能不能起到一定？

0: 的作用效果如何？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期节目，请二位专家带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去了解我们 HPV 这个疫苗的接种，还有在接种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对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这个宫颈疾病起到如何防和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1: 好的，
0: 好，那我首先就是问一下王主任吧，咱们也开门见山一点，就是说到宫颈疾病，其实大家非常关注的，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最为关注，就是什么是宫颈癌，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接种 HPV 的疫苗，对于我们女性预防宫颈癌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呢？
1: 好的。那主任，那子宫颈癌呢，是我们女性生殖系统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顾名思义呢，子宫颈癌就是发生于女性子宫颈的一组恶性肿瘤。那么它的新发病例呢还是很多的。那我们以2022年为例哈，那我们中国子宫颈癌新发病例呢有15.1万人次，那么死亡病例呢也有5.6万人次，那么也是很严重的危害着我们女性的健康。那么除了它疾病负担很重以外呢，他们目前这个疾病呢它也有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啊，所以说年轻人患这个子宫颈癌的病例的话，它也是在升高的。那我们很幸运哈，子宫颈癌相对于其他肿瘤不太一样的，那子宫颈癌目前是一个病因比较明确的一个肿瘤。那90%以上的子宫颈癌呢，都是由于 HPV 引起来的，也就是我们讲的人乳头瘤病毒。那我们得了 HPV 过以后呢，它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段，由宫颈癌前病变病变进展到子宫颈癌，大概需要5到1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5到10年呢，也是我们预防子宫颈癌的一个很好的窗口。那我们在这个时期呢，如果说能够应用到 HPV 疫苗，那对于子宫颈癌的预防呢，是最为经济而且是最为有效的一个预防措施。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HPV 这个疫苗的接种对于女性在预防宫颈癌这个环节当中，它既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一种措施啊。
1: 对的。
0: 说到这一点，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靳主任，因为在咱们国家从2025年11月份开始就已经把13岁定为免费接种的一个目标的年龄，但是我也听咱们身边有一些家长朋友就会觉得宫颈癌离孩子还很远，为什么会把这项免疫规划的政策时间这个年龄是放在13周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
2: 实际上是其实我们国家并不是首个把宫颈癌疫苗纳入了叫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的一个国家。其实我们只是还是比较迟的，我们是第155个国家啊，所以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早已经把对青少年的 HPV 接种纳入到一个它的这个免疫规划的一个范畴内。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在一生当中啊，特别是有性生活的女性，感染的 HPV 这个病毒的几率啊，高达 84.6%， 而且目前有年轻化的趋势。据文献报道，最小的患者是15岁。所以宫颈癌的它是这个病根啊，其实它还是发生在青少年。其实越早感染啊，越小年龄感染啊，它这个可能在成人之后啊，它这个发生的这个癌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世卫组织推荐的黄金接种的年龄是9到14岁啊，对小女孩进行接种。而且我们国家把13岁纳入到免疫规划呢，也是考虑到充分考虑了我们的免疫效果、成本效益。为什么？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女孩接种 HPV 疫苗，它的抗体可以达到这个15岁以上年龄的接种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力更持久。所以，而且这部分的孩子打 HPV 疫苗只要接种2针。再大一点的年龄要接种3针，那多打1针呢，可能对老百姓来觉得他觉得对他是一个负担嘛，对吧？所以呢，应该讲是花最小的成本啊，打更少的针，然后起到更多的一个保护效果。另外呢 ，HPV 疫苗它主要是防感染，那在性生活没有开始之前，防感染的这个效果啊，打疫苗防感染能够起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刚才您在提到这 HPV 疫苗接种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从疾病的本身，也是考虑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定在13周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
2: 免疫效果，
0: 对，免疫效果也好，还有从就是经济成本上来说，都是双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啊。其实说到成本，我突然间想到，因为咱们是安徽农村广播，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这一些群体。那说到成本的话，哎，我们现在这个免疫规划应该说它是不分城市和农村的，
2: 免疫规划现在是免费的，给我们的孩子13岁女孩接种疫苗。那么在没免费之前呢，比如说我们的4价或者是9价 HPV 疫苗都是如果打3针的话要数千元，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那么实施了这个政策之后呢，我们农村地区跟我们城市地区啊城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这个免费接种的政策，能够把这项惠民政策啊能够普及到我们的农村啊，这个消除地区的差异啊，让每个适龄的女孩都能得到一个公平的预防接种服务，而且这个服务也接种也非常方便，在我们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或者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够接种到我们的 HPV 疫苗。
0: 刚才靳主任也一再提到了13周岁，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政策，它是从多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啊。虽然靳主任说了这么多，但是呢我想咱们很多就是家里有适龄的女孩的这些家长朋友，他或多或少对很多问题还是有点担心。比如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我就听到我身边有一些妈妈群体，她就会觉得13周岁那对于女孩来说实际上还是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如果接种 HPV 的疫苗的话，会不会对女孩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接种了疫苗，哎，起到了一些副作用；不接种，可能只是承担一个宫颈癌，我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我想在临床当中，这样担忧的家长也为数不少吧，王主任。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很多家长来咨询的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问题哈。那我在这里面呢得和各位听众来澄清一下，那我们讲 HPV 疫苗，那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预防性的 HPV 疫苗，它是一个基因工程生产的疫苗，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一个基因重组的技术来生产的，它的核心的一个成分呢是叫病毒样颗粒，所以说它并没有活的这个病毒的遗传物质，它没有致病性，所以说它用完这个 HPV 疫苗过以后，它不会引起 HPV 阳性啊，或者是引起这个癌症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 HPV 疫苗无论是在我们国外还是国内的应用以来，那么我们全球现在累计接种的剂量呢已经超过5亿针次了啊。那么我们诸多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就是真实实际的数据来表明，那么上世纪20年过以后呢，疫苗的这个安全性的话还是值得信任的。那么极少数孩子呢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局部接种病啊部位的一个红肿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不适，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是可以自己恢复的啊，这都是我们正常的小孩接种疫苗过以后一个正常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反应，那么休息个2-3天呢就好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医学上面并没有权威的这个证据表明 HPV 疫苗呢会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这种生长发育会有影响，因为它是一个病毒样的颗粒，它不含有激素，也不含有这种病毒的遗传物质啊，所以说它总体的话不会影响小孩子的生长发育呀啊内分泌啊或者是这个月经周期的一个情况。那么相对于我们疫苗出现的这种微乎其微的一个副反应，那么宫颈癌对于女性这个健康的危害反而会更大啊，所以说在这个面临着就是我们现在我经常跟病人说，如果说有一个针剂它可以预防一个癌症，你会不会打啊？那他们换位思考过以后的话，就是这个相对于宫颈癌的危害的来说，疫苗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这权衡利弊，我们还是应该要有这个预防的意识。况且刚才经过王主任的介绍之后，其实也让我们各位家有女孩的家长也要放心，就是这个疫苗的接种它不会影响到咱们13周岁及这个青春期发育的这些女孩们她自身的一个生长发育。
1: 对的，因为它不含有激素的成分嘛。 啊，它主要是一个病毒样的颗粒啊，没有活性。
0: 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可能大家听到这里的话，也或多或少稍微的放下了一颗这个悬着的心啊。但是家长朋友，只要涉及到孩子的健康，都会考虑的维度非常多，安全性解决了，那接下来可能要关心的就是这个效果了，就是我孩子接种了 HPV 这个疫苗之后，是不是就能保证他今后不会患上宫颈癌，这样的一个效果评价我们如何看待？金主任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2: 好的，其实我们HPV 的疫苗接种效果在全球的应用，它的证明啊，它是非常明确的啊。我们国家使用的是双价 HPV 疫苗，它主要是针对 HPV 16、18型的最高危的两种病毒型。这两种病毒型呢，它就基本上是导致了全球约70%的宫颈癌，所以这种二价 HPV 疫苗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那么在感染率方面啊，接种5到8年之后呢，13到19岁的女性HPV 16到18的这个感染率下降了83%，那20到24岁呢下降了66%。那瑞典一项覆盖160万人的大样本显示，小年龄接种的女孩成年后宫颈癌发生率降低了88%，85到88%。同时呢 ，HPV 疫苗还能有效的预防这个宫颈外阴这些方面的癌前病变，而且越早接种对高级别病变的保护效果是越优的。那么最新的我们查到的数据就是柳叶刀的这个最新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那么英国啊，因为我前面介绍了很多发达国家很早就对青少年开始实施 HPV 接种，所以呢英国依托青少年的普及接种，那么在2020年到2024年就20到24岁的女性首次实现了宫颈癌的零死亡，她成功的避免了23例这种女性的死亡，因为根据既往的这种暴病情况啊。另外呢，在由于澳大利亚长期坚持给青少年接受 HPV 疫苗，她有可能她的 HPV 的感染率大幅的下降了92%。它有可能成为2028年全球首个消除宫颈癌的国家，所以很多发达国家的这种 HPV 疫苗应用的效果来讲，它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我们国家的实力强了，对吧？把 HPV 纳入免疫规划，为我们的女孩子13岁的女孩接种，实际上也是我们综合国力增强的一个表现，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妇女啊。这边是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女孩的一个身体健康。
0: 因为这些女孩的妈妈可能都有亲身的体会，就在她们适龄的时候可能需要接种这 HPV 的疫苗还不是那么的便捷啊，甚至有的就是说呢还是要自费的。
2: 对，
0: 所以到了自己的孩子适龄的时候可以免费接种，一方面也确实是体现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实力的一个提升，有更多的投入到我们的公共卫生当中来守护好我们未来的这些孩子们的健康。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咱们家长可能也要问了，就是刚才王主任也好金主任也好，你们说的可能我感觉都是偏向宏观一点的啊，但实际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家长朋友来说，他可能虽然是社会的一份子，但他更多的就是关注到我自家孩子的一个健康啊，这个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因为作为一个个体嘛，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我孩子接种了以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副作用的产生，对于孩子未来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那家长同样就会问到了，我接种了，我家孩子接种了 HPV 的疫苗，是不是未来就可以完全不会感染上？
1: 这个呢是我们临床当中很多病人的以及我们身边人很大的一个误区。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说明的一个，就是打完 HPV 疫苗呢，它 不是说它有了一个免筛的金牌。那么目前呢，没有任何一个措施能够100%的预防这个宫颈癌。那我们知道哈，我们自然界 HPV 呢大概有200多种，致癌性的 HPV 呢也有10几种。那我们以双价的这个 HPV 疫苗的来说，它可以预防16、18型，也就是说它可以预防70%以上的子宫颈癌。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型别引起的宫颈癌，以及部分非 HPV 相关的宫颈癌的患者啊，所以说我们从临床上面对来说，即使我们既往应用了 HPV 疫苗，那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0: 种也是需要定期的来做宫颈癌筛查的。那么说呢，疫苗的应用呢，它只是讲一级预防，那么定期的宫颈癌筛查呢，是我们的二级预防。对于一个肿瘤的一个预防来说，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都是同等要注意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在我们应用过 HPV 疫苗过以后的人群，还是要像我们正常人群一样，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
1: 就是接种完这个疫苗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对的。
1: 我们还是得要定期去查一下相关的一些指标。
0: 对的。因为 HPV 疫苗它并不能杜绝所有的致癌性的 HPV 疫苗。而且我们现在在临床的数据上面来讲，很多病例的话可能也是一个非 HPV 相关性的也是有这方面病例出现的。所以说定期筛查也很重要。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金主任因为现在这个疫苗的种类也是比较多，我们可供选择的，就是咱们国家针对这 HPV 的免费的疫苗是刚才您所说的是
2: 二
1: 价
2: HPV
1: 疫苗。那我据我了解好像还有九价，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那免费的只是二价。
2: 是的。
1: 那如果有些家长可能就是说呢，我还是想选择九价，或者说他首先都没有弄明白就是二价和九价这个区别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也请金主任给我们来普及一下。
2: 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二价或者九价是指它这个疫苗能够覆盖的病毒的亚型，那么我们二价主要是覆盖这个最高危的两种，就是16、18型，那么九价是覆盖了九种的病毒亚型所以呢我们现在免费接种的是国产二价 HPV 疫苗，它覆盖的是 HPV 16和18两种最高危的病毒亚型，可以预防70%的宫颈癌，这种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么如果家里条件经济条件更好的，你想为孩子接种能够保护更多这个病毒亚型的这种疫苗呢，那你可以再选择九价 HPV 疫苗。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合肥现在也有 HPV 的惠民活动，就是可以买一赠一或者什么买二赠一那么它的覆盖对象是9到26岁的女性，35到45岁的女性，还有16到26岁的男性。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国产的 HPV 疫苗可以供老百姓选择，那么九价疫苗就是要自费的，自费接种的。所以呢无论是进口的国产的它同一个价型覆盖的病毒国产进口的都是一样的那么九价也是一样的它的覆盖的病毒类型都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自行的选择。
1: 那他对于
2: 现在疫苗很充足就是一定要到我们正规的这个乡镇卫生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去接种，就是千万不要通过什么黄牛或者是中介因为我们现在 HPV 疫苗不需要通过这个黄牛什么中介再去接种了就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一定要去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预防接种门诊去打。
1: 这是提醒的非常的好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 HPV，
2: 对，
1: 我们很多女性都是想方设法去想方设法去接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接种上这个疫苗，
2: 对，
1: 所以呢也就让我们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有机可乘了。
2: 对的。
1: 但是现在呢国家已经把这项政策给全面推广开了对于13周岁的这个女孩来说，我们就可以免费去接种国家给我们提供的二价苗。
2: 对的。
1: 但是九价苗也有。就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如果我说这个父母的意识非常强，同时经济条件也还比较允许，那么我想给孩子更多的这个保护，那么在二价的基础上你也可以再选择这个九价的。
2: 对的。
1: 这个就是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 是不强行的。
2: 不强制。
1: 那我还想问一下金主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国家从去年11月份开始实施的 HPV 免费接种，年龄是规定在13岁。
2: 对。
1: 那如果是超龄了还能免费接种吗？
2: 国家去年出台的政策是2011年以后11月10号这个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也就是11年11月10号出生的年满13周。

0: 16岁的女孩啊，都可以享受我们免费的二价 HPV 的接种。那比如说现在，11岁的孩子现在已经14岁了，对吧？还没到15岁。那如果你没接种，你还可以去补种，把这2针补掉啊。那就是缺几针补几针。那么免费补到什么年龄呢？按照最新的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它可以补到18岁。就是你到18岁之前还没有打完的话，也是补2针，就是缺几针补几针，就是我们免费的，你把它补完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要是自费的，你就按照自费的免疫程序去打。因为我们 HPV 的接种对象是9到45周岁，所以超过这个13岁的年龄啊，其他的年龄段都是可以接种的啊，不是说我已经20多岁了，我就不能打了，不是这样的啊。应该讲是早接种早保护啊，早接种早保护，最好在没发生感染之前接种，这样是最好的。
1: 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说，我今年37岁，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所说的 HPV 的疫苗还可以接种吗？应该选择几价的？
0: 可以接种啊，在我们接种门诊有，因为它是要自费接种了，因为它不属于我们免费接种的对象。那么现在有二价的，也有9价的可选择，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
1: 那听您这样介绍的话，那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是过了45岁，就没办法
0: 那
1: 再
0: 就不
1: 去
0: 能
1: 接
0: 打，
1: 种了。
0: 对，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不能打的，
2: 对的，因为 HPV 呢，它对于45岁的女性，她已经有过性生活了，那么可能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宫颈癌的筛查呢，反而更为重要一些。那45岁以后呢，虽然讲我们没有机会来接种 HPV 疫苗，但是呢，我们只要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呢，我们也是可以尽量的避免宫颈癌的。
1: 就是
0: 其
1: 没
0: 实，
1: 办法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
2: 对的。
1: 但是我可以通过筛查的手段及
0: 对，
1: 时
0: 其
1: 发
0: 实我
1: 现。
0: 们的 HPV 感染有两个感染高峰，对吧？一个是17到24岁，所以我们要给小年龄的女孩接种；另外一个就是40到44岁，所以呢，在这个年龄这个之前接种的，它的效果更好。
1: 效果更好一些。这个我们也是本着一个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并不是说疫苗出现之后就是适合任何年龄阶段的女性。
2: 对的，是的。
1: 我们要把这个医学上很科学的一个事实告知大家，既不能够错过接种的时间，但同时如果是超龄了，也没有办法再去通过预防的手段去防控，也可以通过一些筛查的手段
0: 对，定期
1: 去
0: 筛查。
1: 帮
2: 对的。
1: 助我们及早的发现宫颈癌的发生。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说到了，他说我接种了，你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HPV 的疫苗，但是我现在又想备孕，想问一下，接种完最后一针之后多久才可以怀孕？
2: 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有备孕计划的人呢，我们是主张就是在备孕过以后的话，就是哺乳期过以后再接种。那如果说已经接种过 HPV 疫苗，那么在我们临床当中呢，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研究表明，最好呢是在疫苗应用过3到6个月以后再备孕，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加安全一些。那当然呢，也会有很多的患友哈，在这样说在打 HPV 期间呢意外怀孕了。那我们在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权威的证据并不表明 HPV 疫苗对胎儿会有什么影响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跟病人讲，你不能因为 HPV 疫苗的事情就做出这种流产的这种行为，它也是没有必要的，
1: 这个也确实是我们的女性，特别是在适婚适孕的女性身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非常现实意义的一个层面的问
2: 对的，
1: 题。就是我一方面又要防控 HPV 感染，同时呢，我可能又在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可能又要去备孕，怎么样去权衡一下？这个呢，刚才王主任也是给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其实我觉得我们女性朋友，既然现在国家都已经把 HPV 这个疫苗接种是定在13周岁可以免费接种的话，我们家长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话，家里有这样的孩子，其实家长就要提高这种责任意识，
0: 对，
1: 帮助孩子及时的接种。那对于如果是超龄的话，那我在想，你20多岁的时候，对吧？就是还在读大学呀，是不是这个时候也可以把 HPV 接种纳入自己的生活规划当中？这样就不会尴尬到，比如说我到了30多岁适婚适龄了，然后我还想着这边我又想结婚生孩子，另一方面又发现，哎呦，听了你们的节目，HPV 还没有接种，又开始纠结。 提早做规划，提早做准备。
0: 是的。
1: 好，那还有就是王主任，我们有一些家长啊，其实说到这个，其实女性因为在一生当中，她会贯穿很多的特殊的时期，像我们讲的刚才这个青春期，还有像这个适婚期、适孕期，这些呢都是女性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家长在女孩子健康方面，可能考虑的维度会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就会想到我家的孩子，你这次我在13岁的时候给他接种了这 HPV 的疫苗，哎，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接种疫苗之后，会不会影响他的月经啊？或者说接种完了之后月经没来啊？这些会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又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
2: 这个青春期的小孩呢，出现月经失调的这种情况还是很常见的。那我们目前来讲，HPV 疫苗，因为它核心成分呢是一个是一个病毒性的物质所以说它并不治病和致癌，而且不含有激素。那么 HPV 疫苗呢，它本身对于青春期的小孩，青春期这个例假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HPV 疫苗会对他的月经有所影响。而且的话，月经期这个特殊时期呢，也并不是我们 HPV 疫苗接种的一个禁忌，也就是说我们在月经期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接种 HPV 疫苗的。那当然有些孩子呢，因为月经期可能会出现一些痛经啊，或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不适的话，可以在接种的时候避开例假期就可以了。对的。
1: 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多家长打消了这个顾忌啊。因为确实女孩子到了13岁，现在基本上有些都是进入到这个有这个例假期了。
2: 对的。
1: 所以家长考虑的更细致一点也是在所难免的。
2: 是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确实遇到父母来咨询哈，讲小孩用 HPV 疫苗之后出现了月经的紊乱，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都会给他做出一个解释。因为 HPV 疫苗它不含有激素嘛，它本身不太会引起月经周期的紊乱。那么小孩呢，他这个特殊的时期或者是精神上的紧张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月经的失调，恰逢呢跟 HPV 疫苗这种重合了，所以说可能会对父母呢有这方面的误区。
1: 所以经过二位专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科学的普及和一些疑问的解答，我想咱们家长应该对家有这个适龄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会有更多的帮助了。好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3: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猫。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来自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免疫桂花科主任医师靳玉慧，另一位是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丽，向大家介绍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大家有关于妇科疾病防治以及疫苗接种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给大家来介绍。说到疫苗接种啊，靳主任，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女孩在接种 HPV 疫苗之前有没有一些准备工作需要做好？比如说是不是和其他疫苗一样，如果孩子出现一些什么发热呀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不适感，就不能够去接种了？
0: 其实 HPV 疫苗也就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常规的疫苗，而且刚才已经您说了，就是我们王主任也介绍了，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疫苗。从全世界的接种数据来看，它接种过的这种不良反应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呢，但是呢，孩子在接种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处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状况下才可以接种。如果孩子处于急性发热期， 啊，那就需要暂缓接种，比如说感冒发烧啊，啊身体不适啊这种情况就暂缓接种。那么正常的例假期也是可以接种疫苗的。那么有的家长就是咨询一下，孩子来例假了还能不能接种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他如果有严重的痛经啊，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我们也推荐他暂缓接种。其他的情况都是可以接种的。
1: 嗯，那接种之前的话，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也会疑惑说，我要不要提前去做一个 HPV 的一个检测，然后再去接种，这个步骤需要吗？
2: 这个是不需要常规推荐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接种的 HPV 疫苗呢是预防性的 HPV 疫苗，那即使呢它目前已经有某一个型别的 HPV 是阳性的，那么它还可以预防其他型别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接种之前呢并不需要常规的啊去做这个 HPV 的一个筛查。那当然如果说它之前的话已经有 HPV 是阳性的患者呢，那么我们除了接种 HPV 以外，也需要到我们医院正规的来就诊，来评估一下它目前的一个状况。
1: 嗯，就是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接种过程当中就大家非常疑惑的，需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二位专家给大家科学普及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在二位眼里看来觉得哎，这些问题都非常的普通，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一项政策的出台，一个疫苗的接种，涉及到每个家庭，关乎到每个孩子，我们作为家长的都是考虑的非常的全面，生怕这里边一个环节的错过或者是误导，导致孩子的健康受到威胁，这个我们也都是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情的。嗯，对。那说到 HPV 的话，其实我们有一点基本常识的这些听友或者是网友都知道，它是通过这个性传播有是一个途径。那除了这个途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路径可能会导致我们感染着 HPV？
2: HPV 呢，我们也是讲，我们经常在临床当中也是辟谣。
1: 嗯，
2: 那很多人就觉得 HPV 呢，可能得了 HPV 就等同于得了性病。那我们就讲 HPV 呢，它并不是一个性传播疾病，它除了一个性传播以外呢，密切接触它也可以得到这个 HPV 啊。譬如讲我们口腔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一些阴茎啊或阴囊上面，就是如果说它密切的接触到有 HPV 的这个物品的话，它也会得这个 HPV 的。
1: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咱们男性也有可能？
2: 是的，
1: 患上。
0: 对，
2: 是的，
0: 所以在国外都是男女同房，
2: 对，
0: 男性也接种 HPV 疫苗。
2: 对的，但我们中国的话，从2025年的话也是出台了我们男女共房的。那么对于男性9到26岁的这个他也是推荐给接种 HPV 疫苗的。那么男性接触他应用 HPV 疫苗，它的意义呢可能更重大一些哈。它不仅仅可以预防男性他本身得一些 HPV 相关性的肿瘤或者是一些生殖器的疣，那么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病毒的一个携带者，那么也可以从根源上面杜绝一些对女性的一些危害。
1: 那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免费的政策还没有涉及到咱们男性这个群体哦。
0: 男性现在还不免费，男孩也不免费。
2: 对，但是目前的话，从2025年开始就已经可以接种了。
0: 可以接种。
2: 那么进口的9价的 HPV 疫苗呢，对于16岁和26岁男性的话，它也是可以应用的。
1: 那这个其实如果是家里有男孩的，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刚才你们说的是16到26岁
0: 的男性
1: 哦。
0: 也可以享受我们目前的这种惠民活动，就是买一赠一活动也有的。
1: 就是这个疫苗是买一赠一，也是在我们正规的社区卫
0: 生
1: 服务中
0: 心
1: 或者是
0: 乡
1: 镇卫
0: 生
1: 院。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咱们男同胞也应该要自我保护起来，不仅是保护自己，也可能是保护自己的这个伴侣。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这里也提倡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是有这个意识的话，也不妨提前做好这个防和控的工作。说到疫苗的接种啊，其实我们对于疫苗，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有很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担忧的地方。比如说涉及到 HPV 的接种的话，除了刚才我们讲到青春期这个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月经的来临，会不会影响到就是一系列的就是有关于孩子在这个阶段的一个发育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但是对于适婚适龄的这一些女性来说，可能大家担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这个疫苗接种完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我 备孕或者生育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临床或者在接种过程当中，二位主任

0: 也问的，被问的比较多。
1: 对的，因为很多，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提倡一个生育友好型的医院嘛，那么很多女性的话，在这个适龄期，就试孕期的话，她也会有这方面的疑问的。那我们诸多的，就是我们从 HPV 疫苗应用于临床当中以来的话，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证据证明它对我们女性的这种生育率有一定的损伤啊。对，所以说这种育龄期的女性的话，也是要很放心的去应用 HPV 疫苗，它的安全性的话还是比较值得信赖的。那我们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和金主任和您也是一起讨论过的这个接种的时期的问题啊。那我们还是尽量的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不管是 HPV 疫苗还是其他的疫苗哈，那我们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呢，是要过3到6个月的这种窗口期啊。过后的话，我们再备孕，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安全性可能会更为友好一些。对的，
0: 哦，那说到这个疫苗的保护力啊，我特别想问一下金主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乙肝疫苗，就是接种完了之后呢，可能宝宝从出生就开始接种，但是呢，到了孩子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他的抗体慢慢的会消失，然后需要去补种。那对于我们 HPV 的这个疫苗来说，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个有个周期性的保护抗体的作用？然后如果消失了，我们还得要再继续
1: 目
0: 加强
1: 前
0: 呢？
1: 根据国家的免疫策略啊，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如果给小女孩接种的 HPV 疫苗啊，它的这个保护的抗体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至少是10年以上啊，所以目前国家包括世卫组织也不推荐加强免疫啊，目前是不推荐的。那么之后呢，根据这个我们的观察，或者是我们的实践的应用的情况，那么国家也有可能会调整免疫策略啊。目前呢是不推荐加强，也
0: 就
1: 不需
0: 是
1: 要去检测抗体。
0: 也不需要。
1: 对，我们所有的疫苗打完以后不推荐检测抗体，
0: 哦，那这个也是
1: 因
0: 我
1: 为
0: 们
1: 它
0: 在，
1: 的免疫效果是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的，
0: 那如果说，错过了这个13岁，我们后续还有这种补种的机会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9到45岁都是我们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错过了刚才我讲的13到18岁，如果你在这个期间你都是免费接种2针的，如果18岁以上了，那就自费接种啊。我们有9价疫苗，国产、进口的都可以选择。
0: 那孩子在接种这个 HPV 疫苗之后，会不会也会像其他的疫苗一样，偶尔的也会出现一些就是发热的病例？
1: 有可能的，我们最近因为我们大规模接种是去年嘛，对吧？打过以后呢，有的孩子就会可能少部分的就会出现一过性的发热或者接种局部的红肿，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疫苗接种的应该讲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家长根本不必要担心。另外一个家长觉得哦，这个 HPV 疫苗，它打在什么部位，对吧？还是有点担心啊。其实它是就是我们常规疫苗，在上臂三角肌肌肉注射，打过以后一般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可能有少数人会有一些红肿啊、疼痛啊，这不用去过分的处理，只是过一两天它就会自动消退。
0: 刚才靳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般接种完这个疫苗之后，也不要去查他的一些这个怎么样，这个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也非常担心，你们又说接种完 HPV 以后，并不代表100%就对这个宫颈癌起到一个免疫的一个作用了。那我们老百姓当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的女性啊，可能会提示是一个宫颈癌的早期的一个症状。王主任，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早期的宫颈癌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对的。那很多呢，随着我们病情的进展，这个特别是气别的一个进展，累积到附近的一个器官了，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同房后出血呀，或者是分泌物的异常，或者是伴有异味啊。那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我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还接诊了一位患者哈，HPV16是阳性的，已经2年前。体检的时候知道是 HPV16 是阳性，他给我的解释就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所以说过了2年过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撑开过以后，就是很能明显的给看到菜花。那即使他已经有病灶了，已经有菜花了，他自己的组数可能也就是分泌物的异常啊，并没有什么特征性的一些征兆。所以说呢，我们对宫颈癌的筛查呢，可能 最主要的是我们定期的一个体检和筛查。那么我们除了这个 HPV 过以外的话，定期的做 HPV 啊以及 TCT 对这个肿瘤的预防呢是至关重要的。
0: 嗯，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早筛的一些措施。
1: 对的，早筛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随着医学的进展，很多肿瘤的早期都是没有症状的。那我们通过体检啊，体检出来的这种癌症的这个数量的话，反而越来越多啊，就是因为很多肿瘤早期它并没有什么特异性的一些症状，但是呢，如果说它确诊为这个病以后，它回头想，可能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细节，比如讲反复的阴道的炎症啊，反复的分泌物的异常呀，或者是偶尔的同房出血呀，对，都是一些微小的一些信号。
0: 嗯，就是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1: 对，
0: 但是可能没有想到是癌症。
1: 对的。
0: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广大的女性，还有就是广大的家长，就是我们一方面要重视 HPV 疫苗的接种，但也不要把HPV 接种完了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这种错误的意识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一些宫颈癌的早筛我们还是要同步进行的。
1: 啊，对的，就像您之前提到了，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题目叫抗癌力。
0: 对，
1: 那我们除了应用 HPV 疫苗过以外的话，我们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生活作息以及运动，对于我们提高这个免疫力，对于这种预防癌症都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做好日常生活的一个调整，那么在同时的话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那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预防一个癌症。
0: 嗯，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全国从上自下，大家都知道，就任何疾病，我们都要把关口前移，做好这个预防、防和控这个环节。当然，防和控的措施有多种多样、多层面、多维度的。比如说，像宫颈癌，就是我们疫苗接种是一个维度，同时我们 TCT 的一个早筛也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可以同步的，两条腿走路来保护好我们的女性健康啊。那最后我还想问一下靳主任，就是现在如果说咱们想去接种，尤其是家长想带孩子适龄的这个女孩去接种这个宫颈癌疫苗的话，我们HPV 疫苗的话，我们应该要带上哪些材料，走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2: 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带上孩子的身份证然后呢，带上孩子的预防接种证，然后就到你居住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或者是我们也有就是你在百度或者高德地图里面搜索预防接种门诊，它就会显示离你最近的然后呢，这个上面可以打电话去咨询这个开诊时间，直接去就行了。那么为了方便家长呢，我们特地还设置了周末的开诊时间就是周六或者周日我们的门诊都开诊直接带着孩子去打就行了。那么孩子只要是在健康的状况下就是尽快的去打。另外现在正值暑假嘛，对吧，所以呢为了不耽误孩子马上上开学上课，暑假去打呢，第一个呢人比较少，还有一个呢早点打，这样的你开学以后你就能安心的去上课了，也就不要再为这个打疫苗的事儿跑一趟。
0: 就是我们提前规划好孩子的这个时间，
2: 在开学之前把该打该打的疫苗打完。
0: 对，就该接种的我们要及时的去接种。
2: 对，
0: 到了开学以后，可能孩子的时间大多数是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2: 对，
0: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关于怎么样去接种这个 HPV 的疫苗，以及怎么样通过 HPV 的接种，还有日常的一些早筛来保护我们的宫颈，让我们去更好的让我们的女性朋友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再次的感谢二位，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6: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7: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

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利，一笔写责任，权利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爸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嗯，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他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哦，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嗯。哎呀，那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电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1: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林，
4: 下车的抓紧了。
1: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歌林，
1: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呀！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

0: 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生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情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揽这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3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南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和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和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新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

0: 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兴汉，钧窑恢复来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3: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4: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5: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6: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时

0: 1912年，沪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1: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7: 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

0: 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1: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他的日进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翻手了？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

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7: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8: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9: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0: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21: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22: 越学中文越没坚持，
23: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24: 北京时间5点整。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6: 新时代，
24: 新机遇，
26: 聚焦三农，
2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是。OK 了吗？OK 了吗？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我哎，急死了，再来。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

请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首播，晚间9点到10点重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欢迎您的收听。现在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安徽视讯 APP、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选择收看。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节目的安排。健康指南中向您介绍，年轻人需要提高抗癌力。名医座谈栏目当中邀请到了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免疫规划科主任医师靳玉慧，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丽，向大家介绍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大家有关于妇科疾病防治以及疫苗接种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

康的生活方向。健康指南为您导航正确的生活方向。今天在这里呀，我们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需要提升抗癌力。年轻就是资本，不舒服挺挺就过去了，这是不少年轻人对待身体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但是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近日刊发社论提醒，癌症正日益年轻化，而且青年群体正面临着癌症预防与诊断的重大挑战。近期英国伦敦大学发表的一项覆盖全球42个国家2003到2017年数据的研究显示，在纳入统计的13种癌症中，甲状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肾癌、子宫内膜癌和白血病的发病率在多国中青年群体中呢是持续攀升。令人警惕的是，近70%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癌症年均发病率增幅已经超过了老年人群。与之相对的是，现有医疗体系对青年癌症的应对明显滞后，导致诊断延误。四川省肿瘤医院首席专家郎景义向我们介绍说，这表明年轻人急需提升自身的抗癌力。抗癌力指的就是人体抵御疾病的综合素养，涵盖身心状态、生活习惯、健康认知这些维度。当下年轻人的抗癌力明显不足，具体表现为认知比较薄弱，总以为年轻就是资本，抱有极强的侥幸心理。二、筛查缺位，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很少去做一些针对性的防癌体检，对身体发出的异常的信号是视而不见。第三、生活方式的失衡，熬夜、久坐、少动、饮食不规律，喜欢吃甜食，喜欢喝酒，爱吃超加工的食物，长期透支着身体，这样就疏于健康管理。另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林根向大家提醒说，青年期确诊癌症往往更具侵袭性，病情的进展会更快。即使年轻人的免疫力相对较好，肿瘤仍有可能迅速增殖，导致治疗难度和复发的风险是同步升高。此外，中青年一旦是罹患癌症，不仅会摧毁个人的健康，还会给我们的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与精神的负担。所以两位专家同时表示，提升抗癌力不在于刻意进补或养生，关键是在于长期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以下三点，在这里我们也要同时提醒我们收音机前还有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青年朋友要注意。首先，多运动，休息好，少焦虑。每周我们至少要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避免久坐和突击式的健身，保证每天7到8个小时的优质睡眠，晚上11点钟之前上床睡觉，通过良性的社交和兴趣爱好释发我们的压力，主动排解焦虑、抑郁这些消极的情绪。第二点就是少油盐，多蔬菜水果，限制烟酒，严格控制糖、油、盐的摄入量，少吃超加工食品和红肉，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有全谷物和优质的蛋白，戒烟限酒。第三，要通过早期的一些方案的筛查来帮助我们排除隐患。我们要结合家族史、还有生活环境以及职业的特点，制定个性化的防癌的方案。比如说20岁以上的人群就应该及时的接种 HPV 的疫苗，日常做好防晒，女性25岁起要定期自查乳腺，35岁以上每年进行专项防癌的筛查。另外，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消瘦、长期咳嗽、便血、异常肿块等，请务必就医，不要拖延。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需要提升抗癌力。以上内容来自于生命时报，希望给您的健康生活提供一些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要向大家介绍守护宫颈口
健康路好走。大家有关于妇科疾病防治以及疫苗接种的问题，在接下来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就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咨询。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在我收看节目的同时后台留言咨询。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茂。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来自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免疫规划科主任医师靳玉慧。靳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另一位是中国科大附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好的，欢迎二位。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共同去关注一个话题，那就是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也就是和我们女性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宫颈的一个健康的问题。那说到这个宫颈的健康问题，为什么今天是把二位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位是免疫规划方面的专家，一位是在我们临床当中直接和我们宫颈疾病打交道的专家。也就是从我们2025年11月份开始呢，应该说国家正式将 HPV 的疫苗是纳入到国家免疫的规划，
1: 对，
0: 为我国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那政策落实快到一年的时间了，政策落实的怎么样？对我们的这些适龄的女性朋友的宫颈疾病的预防能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效果如何？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期节目请二位专家带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去了解我们 HPV这个疫苗的接种，还有在接种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对我们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这个宫颈疾病起到如何防和控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好的。
0: 好，那我首先就是问一下王主任吧，咱们也开门见山一点，就是说到宫颈疾病，其实大家非常关注的，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最为关注，就是什么是宫颈癌，以及我们为什么要接种 HPV 的疫苗，对于我们女性预防宫颈癌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呢？
1: 好的。那主任，那子宫颈癌呢，是我们女性生殖系统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那么顾名思义呢，子宫颈癌就是发生于女性子宫颈的一组恶性肿瘤。那么它的新发病例呢还是很多的。那我们以2022年为例哈，那么中国子宫颈癌新发病例呢有15.1万人次，那么死亡病例呢也有5.6万人次，那么也是很严重的危害着我们女性的健康。那么除了它疾病负担很重以外呢，他们目前这个疾病呢它也有年轻化的这种趋势。所以说年轻人患这个子宫颈癌的病例的话，它也是在升高的。那我们很幸运哈，子宫颈癌相对于其他肿瘤不太一样的，那子宫颈癌目前是一个病因比较明确的一个肿瘤。那90%以上的子宫颈癌呢都是由于 HPV 引起来的，也就是我们讲的人乳头瘤病毒。那我们得了 HPV 过以后呢，它经过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段，有宫颈癌前病变病变进展到子宫颈癌，大概需要5到10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5到10年呢，也是我们预防子宫颈癌的一个很好的窗口。那我们在这个时期呢，如果说能够应用到 HPV 疫苗，那对于子宫颈癌的预防呢，是最为经济而且是最为有效的一个预防措施。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HPV 这个疫苗

0: 的接种对于女性在预防宫颈癌这个环节当中，它既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一种措施啊。
1: 对的，
0: 说到这一点，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靳主任，因为在咱们国家从2025年11月份开始就已经把13岁定为免费接种的一个目标的年龄，但是我也听咱们身边有一些家长朋友就会觉得，宫颈癌离孩子还很远，为什么会把这项免疫规划的政策时间这个年龄是放在13周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呢？
1: 实际上是，其实我们国家并不是首个把宫颈癌疫苗纳入了，叫 HPV 疫苗纳入到免疫规划的一个国家，其实我们只是还是比较迟的，我们是第155个国家，所以很多的发达的国家早已经把对青少年的 HPV 接种纳入到一个它的这个免疫规划的一个范畴类，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其实我们女性在一生当中，特别是有性生活的女性，感染的 HPV 这个病毒的几率啊，高达84.6%，而且目前有年轻化的趋势，据文献报道，最小的患者是15岁，所以，宫颈癌的它是这个病根啊，其实它还是发生在青少年，其实越早感染，越小年龄感染。它这个可能在成人之后啊，它这个发生的这个癌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世卫组织推荐的黄金接种的年龄是9到14岁，对小女孩进行接种。而且我们国家把13岁纳入到免疫规划呢，也是考虑到充分考虑了我们的免疫效果、成本效益。为什么？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女孩接种HPV 疫苗，它的抗体可以达到，这个15岁以上年龄的接种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力更持久。所以，而且这部分的孩子打 HPV 疫苗只要接种2针，再大一点的年龄要接种3针，那多打一针呢，可能对老百姓来觉得他觉得对他是一个负担嘛，对吧？所以呢，应该讲是花最小的成本。打更少的针，然后起到更多的一个保护效果。另外呢，HPV 疫苗它主要是防感染，那在性生活没有开始之前，防感染的这个效果，打疫苗防感染能够起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刚才您在提到这 HPV 疫苗接种的时候，其实不仅仅是从疾病的本身，也是考虑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定在13周岁这样的一个年龄阶
1: 就
0: 段，
1: 免疫效果，
0: 对免疫效果也好，还有从就是
1: 成
0: 经
1: 本，
0: 济成本上来说，都是双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
1: 选择，
0: 选择啊，
1: 是的。
0: 其实说到成本，我突然间想到，因为咱们是安徽农村广播，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广大农村地区的这一些群体。那说到成本的话，哎，我们现在这个免疫规划，应该说它是不分城市和农村
1: 对，
0: 的，
1: 免疫规划现在是免费的，给我们的孩子13岁女孩接种疫苗。那么在没免费之前呢，比如说我们的4价或者是9价 HPV 疫苗都是，如果打3针的话要数千元，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那么实施了这个政策之后呢，我们农村地区跟我们城市地区啊，城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这个免费接种的政策，能够把这项惠民政策啊，能够普及到我们的农村啊，这个的消除地区的差异啊，让每个适龄的女孩都能得到一个公平的预防接种服务，而且这个服务也接种也非常方便，在我们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或者在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够接种到我们的 HPV 疫苗。
0: 刚才，靳主任也一再提到了13周岁，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政策，它是从多维度去考虑这个问
1: 对的，
0: 题的啊。虽然，靳主任说了这么多，但是呢，我想咱们很多就是家里有适龄的女孩的这些家长朋友，他或多或少对很多问题还是有点担心。比如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我就听到我身边有一些妈妈群体，她就会觉得13周岁，那对于女孩来说，实际上还是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如果接种 HPV 的疫苗的话，会不会对女孩 孩的生长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接种了疫苗，哎，起到了一些副作用，不接种可能只是承担一个宫颈癌，我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的作用。我想在临床当中这样担忧的家长也为数不少吧，王主任。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很多家长来咨询的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一个问题哈。那我在这里面呢得和各位听众来澄清一下，那我们讲 HPV 疫苗，那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预防性的 HPV 疫苗，它是一个基因工程生产的疫苗，那么它主要是通过一个基因重组的技术来生产的，它的核心的一个成分呢是叫病毒样颗粒，所以说它并没有活的这个病毒的遗传物质，它没有致病性，所以说它用完这个 HPV 疫苗过以后，它不会引起 HPV 阳性啊，或者是引起这个癌症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 HPV 疫苗无论是在我们国外还是国内的应用以来，那么我们全球现在累计接种的剂量呢已经超过5亿针次了啊。那么我们诸多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就是真实世界的数据来表明，那么上世纪20年过以后呢，疫苗的这个安全性的话还是值得信任的。那么极少数孩子呢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局部接种病啊部位的一个红肿啊，或者是疼痛啊，或者是不适，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都是可以自己恢复的啊，这都是我们正常的小孩接种疫苗过以后一个正常的一个免疫的一个反应，那么休息个2-3天呢就好了。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医学上面并没有权威的这个证据表明 HPV 疫苗呢会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这种生长发育会有影响，因为它是一个病毒样的颗粒，它不含有激素，也不含有这种病毒的遗传物质啊，所以说它总体的话不会影响小孩子的生长发育内分泌或者是这个月经周期的一个情况。那么相对于我们疫苗出现的这种微乎其微的一个副反应，那么宫颈癌对于女性这个健康的危害反而会更大啊，所以说在这个面临着，就是我们现在我经常跟病人说，如果说有一个针剂它可以预防一个癌症，你会不会打啊？那他们换位思考过以后的话，就是这个相对于宫颈癌的危害的来说，疫苗还是比较安全的。
0: 这权衡利弊，我们还是应该要有这个预防的意识。况且刚才经过王主任的介绍之后，其实也让我们各位家有女孩的家长也要放心，就是这个疫苗的接种它不会影响到咱们13周岁及这个青春期发育的这些女孩们她自身的一个生长发育。
1: 对的，因为它不含有激素的成分嘛，它主要是一个病毒样的颗粒啊，没有活性。
0: 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可能大家听到这里的话，也或多或少稍微的放下了一颗这个悬着的心啊。但是家长朋友，只要涉及到孩子的健康，都会考虑的维度非常多。安全性解决了，那接下来可能要关心的就是这个效果了，就是我孩子接种了 HPV 这个疫苗之后，是不是就能保证他今后不会患上宫颈癌？这样的一个效果评价，我们如何看待？金主任，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们HPV 的疫苗接种效果在全球的应用，它的证明啊，它是非常明确的啊。我们国家使用的是双价 HPV 疫苗，它主要是针对 HPV 16、18型的最高危的两种病毒型。这两种病毒型呢，它就基本上是导致了全球约70%的宫颈癌，所以这种二价 HPV 疫苗它的性价比是超高的。那么在感染率方面啊，接种5到8年之后呢，13到19岁的女性HPV 16到18的这个感染率下降了83%，那20到24岁呢下降了66%。那瑞典一项覆盖160万人的大样本显示，小年龄接种的女孩成年后宫颈癌发生率降低了88%，85到88%。同时呢 ，HPV 疫苗还能有效的预防这个宫颈外阴这些方面的癌前病变，而且越早接种对高级别病变的保护效果是越优的。那么最新的我们查到的数据就是《柳叶刀》的这个最新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那么英国啊，因为我前面介绍了很多发达国家很早就对青少年开始是 HPV 接种，所以呢英国依托青少年的普及接种，那么在2020年到2024年就20到24岁的女性 首次实现了宫颈癌的零死亡，它成功的避免了24

0: 三例这种女性的死亡，因为根据既往的这种抱病情况啊。另外呢，在由于澳大利亚长期坚持给青少年接受 HPV 疫苗，它有可能它的 HPV 的感染率大幅的下降了92%，它有可能成为2028年全球首个消除宫颈癌的国家。所以很多发达国家的这种HPV 疫苗应用的效果来讲，它的成绩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我们国家的实力强了，对吧？把 HPV 纳入免疫规划，为我们的女孩子13岁的女孩接种，实际上也是我们综合国力增强的一个表现，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妇女啊，特别是这个青少年的这种女孩的一个身体健康，嗯。
1: 因为这些女孩的妈妈可能都有亲身的体会，就在
0: 对，
1: 她们适龄的时候，可能需要接种这 HPV 的疫苗，还不是那么的便捷啊，甚至有的就是说呢，还是要自费的。所以到了自己的孩子适龄的时候，可以免费接种，一方面也确实是体现了我们整个国家的实力的一个提升，有更多的投入到我们的公共卫生当中，来守护好我们未来的这些孩子们的健康。
0: 是的。
1: 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咱们家长可能也要问了，就是刚才王主任也好，靳主任也好，你们说的可能我感觉都是偏向宏观一点的啊，但实际上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家长朋友来说，他可能虽然是社会的一份子，但他更多的就是关注到我自家孩子的一个健康，这个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因
0: 对
1: 为
0: 的，
1: 作为一个个体嘛，他更多的是关注的我孩子接种了以后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副作用的产生，对于孩子未来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那家长同样就会问到了，我接种了，我家孩子接种了 HPV 的疫苗，是不是未来就可以完全不会感染上？
0: 这个呢是我们临床当中很多病人的以及我们身边人很大的一个误区。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必须要说明的一个，就是打完 HPV 疫苗呢，它不是说它有了一个免筛的金牌。那么目前呢，没有任何一个措施能够100%的预防这个宫颈癌。那我们知道哈，我们自然界 HPV 呢大概有200多种，致癌性的 HPV 呢也有10几种。那我们以双价的这个 HPV 疫苗的来说，它可以预防16、18型，也就是说它可以预防70%以上的子宫颈癌。那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型别引起的宫颈癌，以及部分非 HPV 相关的宫颈癌的患者啊。所以说我们从临床上面对来说，即使我们既往应用了 HPV 疫苗，那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定期的来做宫颈癌筛查的。那我们说呢，疫苗的应用呢，它只是讲一级预防，那么定期的宫颈癌筛查呢，是我们的二级预防。对于一个肿瘤的一个预防来说，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都是同等要注意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在我们应用过 HPV 疫苗过以后的人群，还是要像我们正常人群一样，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
1: 就是接种完这个疫苗之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
0: 对的，
1: 我们还是得要定期去查一下相关的一
0: 是
1: 些
0: 的，
1: 指标。
0: 对的，因为 HPV 疫苗它并不能杜绝所有的致癌性的 HPV 疫苗，而且我们现在在临床的数据上面来讲，很多病例的话，可能也是一个非 HPV 相关性的，也是有这方面病例出现的所以说定期筛查也很重要。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一下金主任啊，因为现在这个。疫苗的种类也是比较多，我们可供选择的，就是咱们国家针对这 HPV 的免费的疫苗，是刚才您所说的是
0: 二
1: 二
0: 价
1: 价，
0: HPV 疫苗，
1: HPV 疫苗。那我据我了解，好像还有9价，是不
0: 对
1: 是？
0: 的，是的，
1: 那免费的只是二价。
0: 是的，
1: 那如果有些家长可能就是说呢，我还是想选择9价，或者说他首先都没有弄明白，就是二价和9价。这个区别啊，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也请靳主任给我们来普及一下？
0: 是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二价或者九价，是指它这个疫苗能够覆盖的病毒的亚型。那么我们二价主要是覆盖这个最高危的两种，就是16、18型。那么九价是覆盖了9种的病毒亚型所以呢，我们现在免费接种的是国产二价 HPV 疫苗，它覆盖的是 HPV 16和18两种最高危的病毒亚型，可以预防70%的宫颈癌，这种性价比是 最高的啊。那么，如果家里条件经济条件更好的，你想为孩子接种能够保护更多这个病毒亚型的这种疫苗呢，那你可以再选择9价 HPV 疫苗。那么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合肥现在也有 HPV 的惠民活动，就是可以买一赠一啊，或者什么买二赠一啊。那么它的覆盖对象是9到26岁的女性，35到45岁的女性，还有16到26岁的男性。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国产的 HPV 疫苗可以供老百姓选择。那么9价疫苗就是要自费的，自费接种的。所以呢，无论是进口的、国产的啊，它同一个价型覆盖的病毒，国产进口的都是一样的啊。那么9价也是一样的，它的覆盖的病毒类型都是一样的，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自行的选择。
1: 那他
0: 而
1: 对
0: 且
1: 于，
0: 现在疫苗很充足啊，就是一定要到我们正规的这个乡镇卫生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预防接种门诊去接种，就是千万不要通过什么黄牛啊或者是中介啊，因为我们现在 HPV 疫苗不需要通过这个黄牛什么中介去再去接种了啊，就是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啊，一定要去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预防接种门诊去打。
1: 这是提醒得非常的好啊，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 HPV，我们很多女性都是想方设法
0: 对，就有人会
1: 去，
0: 钻空子，
1: 对，想
0: 对，
1: 方设法去接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接种上这个疫苗，所以呢，也就让我们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有机可乘了。
0: 对
1: 但
0: 的，
1: 是现在呢，国家已经把这项政策给全面推广开了，对于13周岁的这个女孩来说，我们就可以免费去接种国家给我们提供的二价苗，
0: 对的，
1: 但是9价苗也有，
0: 有的。
1: 就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如果我说，哎，这个父母的意识非常强，同时经济条件也还比较允许，那么我想给孩子更多的这个保护，那么在二价的基础上，你也可以再选择这个9价的，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遵循一个自愿的原则，
0: 是
1: 是
0: 的，
1: 不强行的。
0: 不强制，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啊，金主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国家从去年11月份开始实施的 HPV，免费接种，年龄是规定在
0: 20，
1: 十三岁。
0: 对，
1: 那如果是超龄了，还能免费接种吗？
0: 国家去年出台的政策是2011年以后11月10号。这个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也就是11年11月10号出生的年满13周岁的女孩都可以享受我们免费的二价 HPV 的接种。那比如说现在11岁的孩子现在已经14岁了，对吧？还没到15岁。那如果你没接种，你还可以去补种，把这2针补掉啊。那就是缺几针补几针。那么免费补到什么年龄呢？按照最新的国家免疫规划程序，它可以补到18岁，就是你到18岁之前还没有打完的话，也是补2针，就是缺几针补几针，就是我们免费的，你把它补完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要是自费的，你就按照自费的免疫程序去打。因为我们 HPV 的接种对象是9到45周岁，所以超过这个13岁的年龄啊。其他的年龄段都是可以接种的啊，不是说我已经20多岁了，我就不能打了，不是这样的啊。应该讲是早接种早保护啊，早接种早保护，最好在没发生感染之前接种，这样是最好的。
1: 好的，我们有一位网友说，我今年37岁，想问一下你们今天所说的 HPV 的疫苗还可以接种吗？应该选择几价的？
0: 可以接种啊，在我们接种门诊。有，因为他是要自费接种了，因为他不属于我们免费接种的对象。那么现在有二价的，也有9价的可选择，有国产的，也有进口的。
1: 那听您这样介绍的话，那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是过了45岁，就没办法
0: 那就
1: 再去
0: 不能
1: 接
0: 打，
1: 种了。
0: 对，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不能打的。
2: 对的，因为 HPV 呢，它对于45岁的女性，她已经有过性生活了，那么可能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宫颈癌的筛查呢，反而更为重要一些。那45岁以后呢，虽然讲我们没有机会来接种 HPV 疫苗，但是呢，我们只要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呢，我们也是可以尽量的避免宫颈癌的。
1: 就是没办法提前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效果，
0: 对的，
1: 但是我可以通过筛查的手段及时
0: 对，其
1: 发
0: 实
1: 现。
0: 我们的 HPV 感染有两个感染高峰，对吧？一个是17到24岁，所以我们要给小年龄的女孩接种；另外一个就是40到44岁，所以呢，在这个年龄，这个之前接种的，它的效果更好。
1: 效果更好一些。
0: 对，
1: 这个我们也是本着一个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0: 对。
1: 并不是说疫苗出现之后就是适合任何年龄阶段的女性。
2: 对的，
0: 是的。
1: 我们要把这个医学上很科学的一个事实告知大家，既不能够错过接种的时间，但同时如果是超龄了，也没有办法再去通过预防的手段去防控，也可以通过一些筛查的手
0: 哎，
1: 段
0: 一些
1: 去
0: 筛查。
2: 对
1: 帮
2: 的。
1: 助我们及早的发现宫颈癌的发生。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网友说到了，他说我接种了，你们今天所说的这个 HPV 的疫苗，但是我现在又想备孕，想问一下，接种完最后一针之后多久才可以怀孕？
2: 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有备孕计划的人呢，我们是主张就是在备孕过以后的话，就是哺乳期过以后再接种。那如果说已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嘛，在我们临床当中呢，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研究表明，最好呢是在疫苗应用过3到6个月以后啊再备孕，这样的话相对来讲可能会更加安全一些。那当然呢，也会有很多的患友哈，在那样说在打 HPV 期间呢意外怀孕了。那我们在目前的话，我们就是权威的。证据并不表明 HPV 疫苗对胎儿会有什么影响啊，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也会跟病人讲，你不能因为 HPV 疫苗的事情啊就做出这种流产的这种行为，它也是没有必要的，
1: 这个也确实是我们的女性，特别是在适婚适育的女性身上，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非常现实意义的一个层面的问
2: 对的，
1: 题。就是我一方面又要防控 HPV 感染，同时呢，我可能又在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可能又要去备孕，怎么样去权衡一下？这个呢，刚才王主任也是给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解释。其实我觉得我们女性朋友，既然现在国家都已经把 HPV 这个疫苗接种是定在13周岁可以免费接种的话，我们家长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的话，家里有这样的孩子，其实家长就要提高这种责任意识，
0: 对，
1: 帮助孩子及时的接种。那对于如果是超龄的话，那我在想，你20多岁的时候，对吧？就是还在读大学呀，是不是这个时候也可以把 HPV 接种纳入自己的生活规划当中？这样就不会尴尬到，比如说我到了30多岁适婚适龄了，然后我还想着这边我又想结婚生孩子，另一方面又发现，哎呦，听了你们的节目，HPV 还没有接种，又开始纠结。提早做规划，提早做准备。好，那还有就是王主任，我们有一些家长啊，其实说到这个，其实女性因为在一生当中，她会贯穿很多的特殊的时期，像我们讲的刚才这个青春期，还有像这个适婚期、适孕期，这些呢都是女性非常关键的时期，所以我们家长在女孩子健康方面可能考虑的维度会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有些女性。就会想到我家的孩子，这次我在13岁的时候给他接种了这 HPV 的疫苗。哎，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接种疫苗之后，会不会影响他的月经啊？或者说接种完了之后月经没来呀？这些会不会容易出现这样的现象？又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
2: 这个青春期的小孩呢，出现月经失调的这种情况啊，还是很常见的。那我们目前来讲，HPV 疫苗，因为它核心成分呢是一个是一个病毒性的物质啊，所以说它并不治病和治癌，而且不含有激素。那么 HPV 疫苗呢，它本身对于青春期的小孩青春期这个例假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HPV 疫苗会对他的月经有所影响。而且的话，月经期这个特殊时期呢，也并不是我们 HPV 疫苗接种的一个禁忌，也就是说我们在月经期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接种 HPV 疫苗的。那当然，有些孩子呢，因为月经期可能会出现一些痛经啊，或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那么如果说有这种明显的不适的话，可以在接种的时候避开例假期就可以了。对的。
1: 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多家长打消了这个顾忌啊，因为确实女孩子到了13岁，现在基本上有些都是进入到这个有这个例假期了，
2: 对的。
1: 所以家长 考虑的更细致一点，也是在所难免的。
2: 是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确实遇到父母来咨询哈，讲小孩用 HPV 疫苗之后啊，出现了月经的紊乱。那我们一般情况下呢，都会给他做出一个解释，因为 HPV 疫苗它不含有激素嘛，它本身不太会引起月经周期的紊乱。那么小孩呢，他这个特殊的时期，或者是精神上的紧张，其他的一些因素，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月经的失调。恰逢呢，跟 HPV 疫苗这种重合了，所以说可能会对父母呢有这方面的误区。
1: 所以经过二位专家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科学的普及和一些疑问的解答，我想咱们家长应该对加油这个适龄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会有更多的帮助了。好的，一个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向您介绍。
3: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我是为您提供健康服务的节目主持人李猫。今天在名医坐堂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来自合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免疫桂花科主任医师靳玉慧，另一位是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王小丽，向大家介绍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大家有关于妇科疾病防治以及疫苗接种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现场沟通和交流。首先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其次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就今天的主题守护宫颈口健康路好走给大家来介绍。说到疫苗接种啊，靳主任，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女孩在接种 HPV 疫苗之前有没有一些准备工作需要做好？比如说是不是和其他疫苗一样，如果孩子出现一些什么发热呀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不适感，就不能够去接种了？
0: 其实 HPV 疫苗也就对我们来说也就是一个常规的疫苗，而且刚才已经您说了，就是我们王主任也介绍了，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疫苗。从全世界的接种数据来看，它接种过的这种不良反应啊还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呢，但是呢，孩子在接种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处在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状况下才可以接种。如果孩子处于急性发热期啊，那就需要暂缓接种，比如说感冒发烧啊身体不适啊这种情况就暂缓接种。那么正常的例假期也是可以接种疫苗的。那么有的家长就是咨询一下，孩子来例假了还能不能接种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他如果有严重的痛经啊，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我们也推荐他暂缓接种啊，其他的情况都是可以接种的。
1: 那接种之前的话，我们有一些女性朋友也会疑惑说，我要不要提前去做一个 HPV 的一个检测然后再去接种，这个步骤需要吗？
2: 这个是不需要常规推荐的。因为我们接种的 HPV 疫苗呢是预防性的 HPV 疫苗，那即使呢它目前已经有某一个型别的 HPV 是阳性的，那么它还可以预防其他型别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接种之前呢并不需要常规的啊去做这个 HPV 的一个筛查。那当然如果说它之前的话已经有 HPV 是阳性的患者呢，那么我们除了接种 HPV 以外，也需要到我们医院正规的来就诊，来评估一下它目前的一个状况。
1: 就是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在接种过程当中就大家非常疑惑的，需要我们在这里通过二位专家给大家科学普及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在二位眼里看来觉得哎，这些问题都非常的普通，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一项政策的出台，一个 疫苗的接种涉及到每个家庭，关乎到每个孩子，我们作为家长的都是考虑的非常的全面，生怕这里边一个环节的错过或者是误导，导致孩子的健康受到威胁，这个我们也都是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情的。嗯，对。那说到 HPV 的话，其实我们有一点基本常识的这些听友或者是网友都知道，它是通过这个性传播又是一个途径。那除了这个途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路径可能会导致我们感染着 HPV？
2: HPV 呢，我们也是讲，我们经常。

0: 方，
1: 对，
0: 男性也接种 HPV 疫苗，
1: 对的。但我们中国的话啊，从2025年的话也是出台了我们男女共防的，那么对于男性9到26岁的这个他也是推荐给接种 HPV 疫苗的。那么男性接触他应用 HPV 疫苗，它的意义呢可能更重大一些哈，它不仅仅可以预防男性他本身啊得一些 HPV 相关性的肿瘤或者是一些生殖器的疣，那么他作为一个重要的病毒的一个携带者，那么也可以从根源上面杜绝一些对女性的一些危害。
2: 那现在咱们国家这个免费的政策还没有涉及到咱们男性这个群体哦，
0: 男性现在还不免费，男孩也不免费。
1: 对，但是目前的话，从2025年开始就已经可以接种了。
0: 可以接种。
1: 那么进口的9价的 HPV 疫苗呢，对于16岁和26岁男性的话，它也是可以应用的。
2: 那这个其实，如果是家里有男孩的，或者是到了一定年龄，刚才你们说的是16到26岁
0: 的男性
2: 哦。
0: 也可以享受我们目前的这种惠民活动，就是买一赠一活动也有的。
2: 就是这个疫苗是买一赠一，也是在我们正规的社区卫生服务
0: 中
2: 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
0: 对，
2: 这个我觉得咱们男同胞也应该要自我保护起来，不仅是保护自己，也可能是保护自己的这个伴侣。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这里也提倡一下，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者是有这个意识的话，也不妨提前做好这个防和控的工作。说到疫苗的接种啊，其实我们对于疫苗，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有很多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担忧的地方，比如说涉及到 HPV 的接种的话，除了刚才我们讲到青春期这个孩子会不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月经的来临，会不会影响到就是一系列的就是有关于孩子在这个阶段的一个发育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但是对于适婚适龄的这一些女性来说，可能大家担忧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这个疫苗接种完了之后会不会影响到我备孕或者生育。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临床或者在接种过程当中，二位主任也问的被问的比较多？
1: 对的，因为很多很多，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提倡一个生育友好型的医院嘛，那么很多女性的话在这个适龄期就适应期的话，她也会有这方面的疑问的。那我们诸多的就是我们从 HPV 疫苗应用于临床当中以来的话，并没有一个权威的证据证明它对我们女性的这种生育率有一定的损伤啊。对，所以说这种育龄期的女性的话也是要很放心的去应用 HPV 疫苗，它的安全性的话还是比较值得信赖的。那我们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和金主任和您也是一起讨论过的这个接种的时期的问题啊，那我们还是尽量的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不管是 HPV 疫苗还是其他的疫苗哈，那我们在接种过疫苗过以后呢，是要过3到6个月的这种窗口期啊，过后的话我们再备孕，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安全性可能会更为友好一些。
2: 那说到这个疫苗的保护力啊，我特别想问一下金主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乙肝疫苗就是接种完了之后呢，可能宝宝从出生就开始接种，但是呢到了孩子长大以后，你会发现他的抗体慢慢的会消失，然后需要去补种。那对于我们 HPV 的这个疫苗来说，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一个有个周期性的保护抗体的作用，然后如果消失了我们还得要再继续加强呢？
0: 目前根据国家的免疫策略啊，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如果给小女孩接种的 HPV 疫苗啊，它的这个保护的抗体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至少是10年以上啊，所以目前国家包括世卫组织也不推荐加强免疫啊，目前是不推荐的。那么之后呢，根据这个我们的观察或者是我们的实践的应用的情况，那么国家也有可能会调整免疫策略啊，目前呢是不推荐加强。也不需要去检测抗体，
2: 也不需要。
0: 对，我们所有的疫苗打完以后不推荐检测抗体。
2: 那这个也是
0: 因为它的免疫效果是可以得到足够的保障的。
2: 那如果说错过了这个13岁，我们后续还有这种补种的机会吗？
0: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9到45岁都是我们 HPV 疫苗的接种对象。错过了刚才我讲的13到18岁，如果你在这个期间你都是免费接种2针的，如果18岁以上了，

0: 那就自费接种啊，我们有九价疫苗，国产、进口的都可以选择。
1: 那孩子在接种这个 HPV 疫苗之后，会不会也会像其他的疫苗一样，偶尔的也会出现一些就是发热的病例？
0: 有可能的。我们最近因为我们大规模接种是去年嘛，对吧？打过以后呢，有的孩子就会可能少部分的啊，就会出现一过性的发热或者接种局部的红肿，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没有任何的反应。这个疫苗接种的应该讲安全性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家长根本不必要担心。另外一个家长觉得，哦，这个 HPV 疫苗它打在什么部位，对吧？还是有点担心啊。其实它是就是我们常规疫苗，在上臂三角肌肌肉注射，啊，打过以后一般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可能有少数人会有一些红肿啊、疼痛啊，这不用去过分的处理，只是过一两天它就会自动消退。
1: 刚才靳准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一般接种完这个疫苗之后，也不要去查它的一些这个怎么样，这个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也非常担心，你们又说接种完 HPV 以后，并不代表100%就对这个宫颈癌起到一个免疫的一个作用了。那我们老百姓当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特别是像我们的女性啊，可能会提示是一个宫颈癌的早期的一个症状。王主任，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
2: 早期的宫颈癌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症状，对的。那很多呢，随着我们病情的进展，这个特别是气别的一个进展，累积到附近的一个器官了，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同房后出血呀，或者是分泌物的异常，或者是伴有异味啊。那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我今天上午门诊的时候还接诊了一位患者哈，HPV16是阳性的，已经2年前。体检的时候知道是 HPV16是阳性，他给我的解释就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所以说过了2年过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我们撑开过以后，就是很能明显的给看到菜花。那即使他已经有病灶了，已经有菜花了，他自己的组数可能也就是分泌物的异常啊，并没有什么特征性的一些征兆。所以说呢，我们对宫颈癌的筛查呢，可能最主要的是我们定期的一个体检和筛查。那么我们除了这个 HPV 过以外的话，定期的做 HPV。啊，以及 TCT 对这个肿瘤的预防呢，是至关重要的。
1: 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早筛的一些措施。
2: 对的，早筛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随着医学的进展，很多肿瘤的早期都是没有症状的。那我们通过体检啊，体检出来的这种癌症的这个数量的话，反而越来越多啊，就是因为很多肿瘤早期它并没有什么特异性的一些症状，但是呢，如果说他确诊为这个病以后，他回头想，可能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不一样的小细节，比如讲反复的阴道的炎症啊，反复的分泌物的异常呀，或者是偶尔的同房出血呀，对，都是一些微小的一些信号。
1: 就是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
2: 对，
1: 但
2: 但是，
1: 是可能没有想到是癌症。
2: 对的，
1: 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广大的女性，还有就是广大的家长，就是我们一方面要重视 HPV 疫苗的接种，但也不要把HPV 接种完了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这种错误的意识扎根在我们的脑海中，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一些宫颈癌的早筛，我们还是要同步进行的。
2: 对的，就像您之前提到了，我觉得很好的一个题目叫抗癌力。那我们除了应用 HPV 疫苗过以外的话，我们正常的健康的一个生活作息以及运动，对于我们提高这个免疫力，对于这种预防癌症都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做好日常生活的一个调整，那么在同时的话做一个定期的一个体检，那这样的话就能更好的预防一个癌症。
1: 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全国从上至下，大家都知道，就任何疾病，我们都要把关口前移，做好这个预防、防和控这个环节。当然，防和控的措施有多种多样、多层面、多维度的。比如说，像宫颈癌，就是我们疫苗接种是一个维度，同时我们 TCT 的一个早筛也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可以同步的，两条腿走路
2: 对的。
1: 来保护好我们的女性健康啊。那最后我还想问一下靳主任，就是现在如果说咱们想去接种，尤其是家长想带孩子适龄的这个女孩去接种这个宫颈癌疫苗的话，我们HPV 疫苗的话，我们应该要带上哪些材料，走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呢？
0: 其实很简单，主要是带上孩子的身份证啊，然后呢，带上孩子的预防接种证，然后就到你居住地附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啊，或者是我们也有，就是你在百度或者高德地图里面搜索预防接种门诊，它就会显示离你最近的，啊，然后呢，这个上面可以打电话啊，去咨询这个开诊时间，直接去就行了。那么为了方便家长呢，我们特地还设置了周末的开诊时间，啊，就是周六或者周日啊，我们的门诊都开诊，啊，直接带着孩子去打就行了。那么孩子只要是在健康的状况下，啊，就是尽快的去打。另外现在正值暑假嘛，对吧？所以呢，为了不耽误孩子马上上开学上课，暑假去打呢，第一个呢，人比较少，还有一个呢，早点打，这样呢，你开学以后你就能安心的去上课了，也就不要再为这个打疫苗的事跑一趟。
1: 就是我们提前规划好孩子的这个时间，
0: 在开学之前把该打，该打的疫苗打完。
1: 对，就该接种的我们要及时的去接种。
0: 对，
1: 到了开学以后，可能孩子的时间大多数是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状态当中了。
0: 对，
1: 好，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关于怎么样去接种这个 HPV 的疫苗，以及怎么样通过 HPV 的接种，还有日常的一些早筛来保护我们的宫颈，让我们去更好的让我们的女性朋友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再次的感谢二位，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收听。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嗨，老爸给的任务，阅读中外名著，这都什么年代了，高考冲刺要考大学，还让我看那些玩意儿，烦死了。
5: 时间都去哪儿了？
6: 男朋友请我吃饭啊，我都上大一啦，到了谈恋爱的时候了，还有微信、短信、微博。
7: 时间都去哪儿了？
8: 我在统计报刊杂志上的错别字和病句，思考历史传承和保守的关系。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我在收集和整理网络用语，看看能不能泛滥成一本网络用语词典。
9: 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别把传统当旧物，
5: 别把浅薄当创新，
10: 别把浮躁当时尚，
5: 别把缺课当跨越。
10: 时间就在我们手中。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3: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4: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3: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5: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高山蓝莓挂满枝，农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活力。
1: 新村的蓝莓现在已经上市了，这边蓝莓果子非常好吃，然后又甜又大。现在趁着暑期，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来到这个同心村蓝莓基地采摘，体验感非常非常好。
0: 云端直播晒村容，精致细管换香烟。
2: 现在村里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环境越来越舒心。村里直播整治的方式特别好，大家都能看得见，监督得到，我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0: 云端宣讲润民心，积分兑换促和美。
3: 比如说你兑换了多少纸壳或者烟头，拿这个东西去，然后把你登记积分，然后到了这个积分以后就给你多少物品，然后兑换点呢给我们一些纸巾啊，给我们一些毛巾啊，就这样子，这个效果很不错，我们老百姓很支持，确实是对我们村里面这个环境啊带来很大的好处。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天长市岔涧镇长山村近百亩黄桃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们在果园里采摘、装箱、转运黄桃，连片桃林处处是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
0: 在天长市岔涧镇长山村的建勤家庭农场，连片桃树郁郁葱葱，绿叶间挂满金黄饱满的果实，微风掠过果园，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成熟黄桃，筐篓里装满沉甸甸的丰收果实。
5: 因为天气热，我们都是早上4至5点就开始采摘，到9点钟休息，回来包装发货，一上午能采6包斤左右。
0: 据了解，天长市建勤家庭农场种植黄桃已有8年时间，经过多轮品种筛选更新，主打金玉黄桃、金辉黄桃等优良品种。

0: 近年来，农场负责人通过科学的水培管理和滴灌技术的应用，今年百亩桃园全面进入丰产期，亩产突破1000斤，果品个头、甜度、品相较往年均有提升，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
1: 这个黄桃有7-8两，我们今年黄桃暂时不出，采摘有6年了。这个今年品种也进行了更新，更新的品种就是黄金霸，早熟品种，也甜，产量大约在40000斤左右。
0: 小小的黄桃已然成为长山村特色富民产业，连片桃园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就近吸纳村民务工，每年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0000元以上，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稳定增收双向共赢，一颗颗金黄饱满的致富果，让群众日子过得愈发甜蜜红火。
2: 今年市场上黄桃价格有所下降，但我们黄桃主要供应本地，加上黄桃的口感和品质都很好，所以影响不大。我们采摘周期大约20天，每天能采摘2000斤左右。
0: 天上台记者陈明、于登文、蒋志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岳西县青天乡同心村蓝莓种植基地迎来成熟上市季，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蓝莓缀满枝头，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前来采摘打卡，山野间勾勒出一派热闹的乡村丰收图景。
0: 依托优质的高山生态资源，岳西县青天乡同心村蓝莓品质绝佳，凭借个大味甜的优势收获一致好评，沉浸式的田园采摘体验也成为暑期乡村游的热门选择。
4: 新村的蓝莓现在已经上市了，这边蓝莓果子非常好吃，然后又甜又大，现在趁着暑期，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来到这个同心村蓝莓基地采摘，体验感非常非常好。
0: 蓝莓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平台，基地日常管护、鲜果采摘、游客服务等岗位有效吸纳本村留守劳动力就业，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5: 我觉得同心村哦，蓝莓基地，我这个像安阳话的这边啊，楼青，我这都是同心村的人，大概一天得到800块钱一天，我就在那个里嘎楼有钱了，就是还可挺方便的。
0: 小小蓝莓变身乡村致富果，是同心村深耕特色产业、推进农旅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该村立足本土生态禀赋，深挖高山农业优势，将特色种植与乡村文旅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种养提质、旅游赋能的双向发展之路。
6: 我们同心村坐拥高海拔山体、富含有机质的少泥土壤、昼夜温差大、山林生态优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蓝莓充分积累了糖分和养分，口感原创，品质种植果品，天然品质又是十分突出。我们依托青天乡黔驴文旅资源，把鲜果种植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开放果园次走采摘体验，游客既能沉浸式游园采摘新鲜蓝莓，又能顺带游览周边的风光山水，以农促旅，以育新农，切实拓宽果品销量，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0: 下一步，同心村将持续擦亮高山蓝莓特色品牌，不断完善农旅配套设施，延伸农业发展链条，持续放大农业加旅游融合效益，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岳西台记者楚翔、于飞、楚杰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近年来，临碧县高楼镇青谷堆村深挖本土农业发展潜力，聚焦早熟苹果特色林果产业培育，精准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0: 走进临碧县高楼镇青谷堆村早熟苹果种植基地，满目绿意盎然，郁郁葱葱的果树上，饱满圆润的苹果缀满枝头，种植户与务工人员有序开展采摘、分拣等工作，一派丰收景象，尽显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为破解传统林果产业同质化竞争难题，青谷堆村种植户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鲁荔、鲁燕两大优质早熟苹果品种，凭借早熟特性，可抢先于苹果集中上市期推向市场， 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优势，持续拓宽市场空间。
7: 我们从2018年开始种植苹果，24年经过改良种植这种早熟苹果，这个不仅口感好，果形色泽也好，而且货架齐长，耐储存易运输，市场优势十分突出。目前果园总体凤产稳产，亩产可达3000到5000斤，每亩地可达上万元。
0: 优质的苹果不仅为种植户带来了可观收益，也为周边村民创造了就近就业的机会。
8: 今年苹果品质好，销路非常畅通，我们在家门口果园务工，既能实现就近就业，增加家庭收入，也能兼顾家庭，我感觉挺好的。
0: 为破解销售难题，青谷堆村充分依托新媒体传播优势，重点推介早熟苹果的特色优势，全方位打响本土优质农产品品牌。
9: 目前我们村早熟苹果种植规模已达到50亩左右，苹果已经成为我们村富民早熟的支柱产业之一。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种植10万基地引流作用，引导村民盘合闲置土地，扩大优质早熟苹果种植规模。同时我们通过新媒体进行宣传，线上线下融合，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带动村民持续稳定增收。
0: 灵璧台记者周梦梦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稍后精彩继续。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数百亩荷塘绿浪翻涌，莲子喜迎丰收。当地以生态种植提品质，精深加工增效益，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化产业链提升，让一颗颗小莲子蜕变为富民新村的黄金粒。
0: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唐田镇沙山村的莲片荷塘，碧叶接天，莲蓬饱满，随风摇曳。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穿梭于荷田间，手法娴熟地摘下成熟的莲蓬，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0: 我们今年大概种了有400亩左右的香莲，然后目前的季节是我们采摘的旺季，每天大概有11、12个工人去采摘，每天11、12个工人采摘，每天大概采摘1000斤左右。
0: 新鲜莲蓬采收后，迅速运至加工厂，经人工精选，再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完成去壳、通心、清洗、烘干等工序，全程高效运转。
10: 采回来，我们有自己的加工厂，每天采完之后还要回来加工。我们每天采摘回来要经过几个步骤把它加工出来，然后发往全国各地。400亩莲田的总产量，加工出来的总白莲产量大概2万多斤，然后铁莲我估计在3万斤左右，毛收入大概60万左右。
0: 莲子产业的兴起，不仅让乡村土地重焕生机，更切实带动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1: 我从7月份开始，在这里搞柠檬、搞草，把制造机养做杂事，就做杂事，大概800块钱一天，也很好的。反正在门口有活干了，也可以，天天都有。
10: 今年的采摘期大概在6月底到10月底左右，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大概20个左右，他们每个人的人均收入大概5000多块钱，6000块钱。村民主要过来就是采摘、除草、施肥。
0: 接下来，唐田镇将持续推进特色产业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强劲动能，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贵池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翔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砀山县玄庙镇创新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督导模式，在罗寨村开启乡村整治现场云端直播，以镜头直击整治一线，实景展示村容变化，实时接受群众监督，沉浸式传播解锁和美乡村建设新方式。
0: 直播现场镜头穿梭在砀山县玄庙镇罗寨村的村组道路，房前屋后、沟渠巷道之间，全程无滤镜、无剪辑， 实时呈现环境整治全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分工协作，集中清理路边杂物，清运积存垃圾，清扫沟渠杂草，对村内薄弱点位逐一清零，逐项整改。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整治标准，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线回应群众留言提问，让广大村民直观看到整治进度，了解整治成效，参与监督治理，营造出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2: 以往整治工作线下推进，群众知晓度不高，如今通过直播赛现场，量断满，展成果，既能让我们的工作提质增效，又能带动村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0: 村容焕新颜，百姓笑开颜，看着家门口的环境日新月异，村民纷纷点赞。
13: 现在村的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环境越来越舒心。村里直播整治的方式特别好，大家都能看得见，监督得到，我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1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用好云端直播监督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优化村庄人居面貌。
0: 在乡村环境提质的基础上，玄庙镇延伸治理触角，在果园厂社区开展沿街市容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对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画等乱象，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整改。
14: 以前习惯性出店摆放货物，通过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我明白了规范经营重要性，以后会自觉遵守规定，保持门前清洁有序。
0: 据统计，本次全域整治行动累计整改镇域各类环境薄弱点位580余处，规范劝导沿街经营商户800余户，镇村街巷乱堆乱放、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有效清除，全域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提升成效直观可见。
15: 下一步，全镇将实行村居常态化直播督导，加街巷网格化巡查双轨治理模式，建立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定期回头看，持续补齐镇村环境短板，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群众商户主动参与治理，形成全域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面提升镇村人居环境整体品质。
0: 砀山台记者许东义、董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黄山市屯溪区坚持多维发力，在全区范围内纵深推进农村垃圾分类治理，作为先行先试的缩影，义旗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生态美积分超市等创新载体，探索出一条数字化赋能、全民化参与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新路径。
0: 前几天下午，一场以垃圾分类树新风、和美乡村焕新颜为主题的直播活动在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的江村振兴馆热闹开播。本土主播用淳朴乡音讲解垃圾分类最新政策，并通过展示变废为宝手工作品、演绎趣味快板等鲜活形式，普及分类小妙招，将绿色理念转化为村民自觉行动，持续擦亮和美乡村生态底色。
16: 比如说你兑换了多少纸壳或者烟头，拿这个东西去，然后把你登记积分，然后到了这个积分以后就给你多少物品，然后兑换点呢给我们一些纸巾啊，给我们一些毛巾啊，就这样子，这个效果很不错，我们老百姓很支持，确实是对我们村里面这个环境啊带来很大的好处。
0: 今年以来，义旗镇依托抖音、育成员供应链和美乡村直播间，搭建起多元化线上宣传服务新阵地，并依托九个村生态美超市特色阵地，常态化开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积分兑换活动。据统计，义旗镇上半年累计回收农膜、烟蒂、玻璃瓶等各类生活及农业废弃物近310吨，兑换洗洁精、洗衣液等生活用品价值约2.4万元。
17: 聚焦我们群众关心的核心问题，系统讲解农村的垃圾分类标准、农事垃圾规范处置等等。整场直播呢，以趣味宣讲、专业解读、跨镇联动、 惠民解读的多元形式以及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环保知识轻松易懂，让和美乡村直播间呢成为展示乡村风貌的窗口，以及激活我们乡村产业更好的发展。
0: 小小积分兑好物，垃圾分类树新风，做好垃圾分类事关人居环境成色，更关乎乡风文明底色。屯溪区紧扣宣传赋能聚合力，设施固本强基础，激励增效增动能三大抓手，探索建立直播间常态化运营与民情收集处置闭环流程，实时回应群众关于分类实操、积分兑换等热点诉求，实现线上收集、线下处置、结果反馈的良性互动机制。
2: 今天我们屯溪区城管局环卫中心走进义旗镇江村，开展线上直播，在线向广大网友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把垃圾分类知识从城区延伸至乡村。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方式，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源头分类，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黄山台记者张燕婷、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长丰农商银行深入贯彻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通过不断优化办理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帮助学子筑梦扬帆。
0: 下午3点多，在长丰县农商银行双墩支行，银行人员正在热情地为前来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和家长解衣答惑。家住长丰县双墩镇大观塘村的妙宇正，今年被皖江工学院录取。虽是喜事，但不菲的学费让一家人犯愁。庆幸的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让妙宇正和家人看到了希望。在现场完成填表、审核、复核、信息确认等环节，很快相关手续就办好了。
18: 办得很快，而且银行的工作人员态度也很好，首贷来一下，后面续贷就线上办，你不用再来了，非常方便，解决了家里不小的压力，解决了现在的燃眉之急。
19: 我家两个小孩上学，以前在担心学费，现在有这助学贷款，国家的政策好，减轻了我的压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为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实施的一项惠民政策。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2万元，学生就学期间贷款利息均由国家全额补贴。
20: 助学贷款呢，最大的好处我觉得是免息的，挺好的，减轻了我们很大压力。如果没有这个贷款，我们去问亲戚借吧，亲人也不太好借，借到了吧欠人情。
21: 助学贷款的话，可以很大的缓解一下这种压力，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学习之中。我上大学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学习，感恩这个时代。
0: 近年来，长丰农商银行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不让一个大学生因家庭困难、经济难失学终止。从政策落实、优化服务、宣传推广等方面，抓深抓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工作，切实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入学难的后顾之忧。
22: 今年我们支行采取早部署、早宣传、早服务这个工作理念，在高考助考时间，我们通过微信推送、单页宣传等方式，提前普及助学贷款相关政策，让家长、学子提前了解。我们还组建了两人小队，深入下属31个村居，进城入户，面对面解答政策，让助学惠民政策家喻户晓。
0: 据了解，长丰农商银行的32家网点均可以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覆盖县域各镇区，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22: 我们设立助学贷款办理绿色通道，安排业务熟练、耐心热情的人员负责接待、咨询和引导办理，提升办理效率，实行材料一次过、流程一次清、业务一次成，真正做到让学生及家长只跑一次。我们还打通线上业务办理独立，实现助学贷款业务线上便捷办，做到了应贷尽贷。
0: 据统计，自2008年以来，长丰农商银行已累计办理24973笔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共发放了2.01亿元政府贴息的助学贷款，切实将政策的阳光和普惠金融点亮家庭经济困难学子的人生灯塔。长丰台记者何亮、叶子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